0: 来，早先的八点钟啊，继续回到节目1054一路畅通正在直播，我是胡真。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
2: 这个灰太狼我又回来了。
1: 哎，是的，是的，丢一下这个就回来了啊。
0: 来，今天早上呢，大量的听众出现在了龙兴路中都大道那个十字路口，
1: 说左转灯确实好像变短了，
0: 堵着呢。
1: 哎，因为有车友讲了，原来是30多秒的，今天可能就十几秒啊。
0: 你看这个爸不踩离是吧？
1: 一个爸声我都不是高尔夫的鸡吗？
0: 爸踩离。
1: 哦哦，他也说的。至少5个灯。
0: 5个灯。
1: 然后高尔夫说，滁州龙兴路和中都大道交口往左转奥体中心方向去的红绿灯之前30秒，
0: 现在
1: 今儿个早上变成10秒左右，导致大量的车辆堵塞。
0: Miss 的信说，龙兴路中都大道十字路口往龙兴路拐弯，3个灯没过去了，左转12秒。
1: 哦哟，
0: 果然，
1: 看来是了啊，
0: 撑不起我。
1: 反馈一下啊，这个反馈了啊，
0: 希望这个能反馈有用。但是调秒这个事情，他们肯定是研判过的。但是呢又造成堵车了，
1: 可能大家不习惯。
0: 对，以后都不走都习惯了。
1: 别呀，
0: 来恭喜啊，昨天参加这个叫做男生女生向前冲的105459群听众腺癌
1: 啊
0: 成功通关，没落水。
1: 哇塞，厉害厉害厉害厉害。他说因为是第二天嘛，大家都开始研究了，有经验，落水的整体来讲比第一天少很多。
0: 你讲对了，
1: 就是不是滁州文旅视频号不是直播的嘛，
0: 直播的，
1: 然后有车友发到车友群里面，然后我点进去看了一下，我进去一个下落水一个，进去一个下，喝得我都不敢进了。我说骂嘞，不要好多人家
0: 就都
1: 赖我。对，因为我是实名，我进去就是万月来了，我又进去又万月来了。
0: 万月来了，
1: 万月
0: 等掉水了，万月走了。
1: 对对对，
0: 万月来了，等掉水了。
1: 我喝得我就不敢看了，我说哎呦我的妈嘞，这怎么这样？
0: 像我这个视频号
1: 啊，你不是实名吗？也念不了。
0: 可以改名。
1: 是吧？改名啊？
0: 对，进直播间的名字可以改。
1: 是挂还是？
0: 我的名字叫咕咕哒。各位听众在滁州市各个这个视频直播间啊，看到有咯哒进来就是我。
1: 哦哦哦，你是那个咯咯哒是吧？
0: 我喜欢溜达。
1: 那我改个么么哒。
0: 来啊，这个提醒各位啊，有人说啊，对对对，
1: 恭喜恭喜，很厉害了。
0: 我当年也是的，一个大哥在上学，那个主持人是安徽台的吧？我看那个主持人，那个男的，男的跟女的啊，对，长得还挺高的。
1: 余生吧，还是余生和什么乐乐？
0: 余生是吧？余生都来了是吧？没喊我去
1: 啊。这个不是，这个不是
0: 啊，不是啊，
1: 不是不是。
0: 然后呢，这个就说了怎么样，小心心。行不行？行，啊，又做了很多健壮的姿势，上去蹦第一关，刚踩的那个蹬下去了。
1: 我跟大家讲，
0: 我那个菜
1: 不是我帮这个参赛选手们狡辩，就是你看着简单，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
0: 很难，
1: 有些滑，
0: 很难。
1: 然后呢，有些你就扒扒扒，你扒不住。
0: 对，
1: 还有你觉得就是你要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0: 走走走走走，
1: 不可能的，你稍微呲溜一下，你可能就那个了。
0: 我试过，很难。
1: 对，没有那么简单的。
0: 最近想试的朋友可以到这个蓝仙新茂
1: 啊，
0: 最近的连续比赛，
1: 是是是是。
0: 这是安徽省台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的一个滁州的一个海选
1: 赛点，对，这是海选。然后晋级之后呢，你才能到这个就是
0: 跑的专业赛道，
1: 哎，上一级的比赛。就所以大家觉得这个赛道怎么看上去那么幼稚？不幼稚哦，谁玩谁知道。
0: 我跟你说啊，就是他们来搭一场，如果真搭那种比赛级的场地的话
1: 啊，那掉的更多，
0: 价格太多了
1: 啊。对，而且这个造价贵，而且海选其实没必要嘛，对吧？
0: 对，海选就是冲气城堡，
1: 哎，是是是。
0: 哎，那些喜欢玩冲气人小朋友去讲不好。
1: 小朋友说我就直接跳水里来，毕竟我是想玩水的啊。
0: 大司官说什么海底世界水母成精了，我还能对他提要求。
1: 他这句话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0: 对，
1: 关键是他配了一个娇羞一笑。
0: 这应该是属于三姨太四姨太那个造型
1: 啊。对对对对啊。
0: 哎呀，真是提要求啊。把你的水母须都给我拔了。来啊，
1: 这个
0: 高尔夫的鸡
1: 啊，对，就是反应过了，我已经反馈过了啊。
0: 高尔基的夫，
1: 就是柴可夫斯基啊，当司机的。来，停车智慧门禁啊，说全椒香河大道由北往南，亚龙湾东边这块私家车故障，开启了双闪模式。然后呢，车后面也放了3角警示架，但是呢，那个美女啊，我想讲你一下子，你那个3角警示架放的可是离车太近了。

0: 你就撤后面六七米的位置，哎，
1: 哦，太近了是吧？香河大道六七米，六七米确实近，你要放十米左右，哎。高速上要放到100米，150米左右。
0: 我的天啊，哎！
1: 高速放完之后呢，人也要撤到护栏外面。
0: 哎，对对对，
1: 这次我走高速，我跟你说，我在高速上蹬了将近有30多个小时吧。确实感受了全中国的各个地方高速，真的每个地方的每一段的高速
0: 都不一样，
1: 感觉不一样。
0: 是、哎，之前有人说安徽的高速不咋地，就早几年的时候嘛。
1: 真不错，
0: 现在安徽的高速看起来挺不错的。
1: 山东高速
0: 差拉垮一些，
1: 马马虎虎吧，
0: 对，马马虎虎吧啊。
1: 江苏高速肯定最好啊。
0: 对对对。
1: 张伟问多少钱？南京海底世界，你可以抖音搜一下，啊，最近夜场票很便宜。
0: 但是一定提前啊，还是这话一定提前啊。
1: 来，提神醒脑，小伟阳，
2: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第306间。
1: OK，
2: 今天阳光明媚，晴空万里，大家周一早上好，
1: 早上好，
2: 热烈庆祝我们老胡同志顺利归队，
1: 这是，
2: 再不回来我们都不得搞忘事的了。
1: 你刚才不还讲有点
0: 天天惦记，还好搞忘事掉了，谁信啊？
1: 他天天惦记我是吧？所以男人和男人之间才是真
0: 爱。他天天惦记你，能不能别回来？
1: 他想过来香港。
0: 关关说：“我今天第四个灯过了，就是绿灯时间少了，左转现在才15秒，哇，十五秒是真不够，
1: 嗯，
0: 真心话，十五秒。”
1: 启航名车老朱说：“昨天的那滁州比赛不是赢了吗？”虽然赢的最后呢赢了几分啊，但是呢昨天在球场上发生了一个不太文明
0: 的现象，这个我们也不评价了，但是确实这个没必要。
1: 球迷在往场中间扔大量的矿泉水瓶子。
0: 哎，我也好奇这水瓶子怎么是能带，不是不允许带进去吗？
1: 可能管理不严格嘛。滁州是严禁带任何水瓶子进场。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因为正常的场馆赛事是这样子的。
0: 是、包括演唱会对吧，演唱会什么时候能允许你自己带水进去呢？
1: 对，除非装肚子里面带进去。
0: 那对对，
1: 有人说还丢手机
0: 、这个我觉得倒正常，对吧？
1: 马大哈丢手机了。
0: 哎，对。
1: 下面听众说发是我的什么？你的手机丢了？
0: 不是吧？那找回来吗？
1: 因为他是跟我们回复什么消息是吧？
0: 哦，
1: 对。来继续啊，这个滁州
0: 你讲反了吧？
1: 我觉得赢得很正常。
0: 没有啊，赢得很正常哎。我看弹幕上，我进直播间看了一小会儿，弹幕上都在说其实不容易。对吧，
1: 我看到弹幕真的我就有点，对于就亳州这城市啊，我不分析
0: 啊，
1: 但是对于这个人有点太丑了。
0: 是啊，
1: 他说我这道瓶子又不是炸弹。我说你
0: 怎么这种话呢？你真的是，
1: 对，
0: 就相当于我们经常说呢，我说法律和道德这个东西，法律是已经是底线到底线了，你不能说你不违法，你这个人就怎么怎么地了。那道德层面上被谴责的也很多啊。
1: 他的意思是，昨天滁州市后来有点收紧了
0: 啊，
1: 谁遇到这种事情不害怕？
0: 对对对对，他说本来是没有悬念的比赛，怎么打得那么焦灼？但是说实话，没有悬念的比赛，
1: 就后来害怕了呀，
0: 看点不多。其实有悬念的比赛看起来才过瘾。
1: 我们在客场啊，
0: 哎，
1: 那么多球迷，
0: 啊，对对对，你怕什么？文明社会啊，
1: 都扔瓶子了。
0: 现在扫黑除恶都已经到网络上了，更何况现实中。
1: 外瓶子装点什么东西呢？
0: 不至于，但是呢，人是最不可控的因素，这个确实是。
1: 我就跟你说一件事，
0: 嗯，
1: 亳州这个主场，
0: 嗯，
1: 马上就要可能面临的取消处罚，
0: 对，
1: 球员可能面临着有问题，
0: 可能
1: 教练员
0: 啊，或者处罚之类的，
1: 球员应该不会，球员应该是球迷扔的，可能主场会被取消，
0: 你看看，
1: 就没有你们主场了，不在主场比了
0: 啊，对，
1: 你说你对于球队是好是坏呢？
0: 肯定不是好事啊，
1: 所以你看这现在比赛真的特别焦灼，特别打到最后了，
0: 嗯
1: 啊，你说滁州就没有任何欲望，
0: 不要这样讲嘛，
1: 啊，滁州连。周都算不上了，
0: 但是人家坚持就是一种胜利，
1: 对啊，
0: 对不对？
1: 他继续比赛，
0: 然后他们的球迷也不会有过高的要求，就觉得你能把比赛打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1: 球迷已经不去了，
0: 对啊，
1: 座位很空的，
0: 就是啊，所以
1: 还有人说那个汇编在安徽省的关注度不高，我说你要不要来滁州主场抢上票呢？
0: 对对对对，
1: 10分钟就没票了。
0: 就是还是这句话，我们只存在我们自己搭建的这个信息茧房里面，你觉得他不咋地，对吧？啊，你觉得不怎么，就这么简单。
1: 要想在场上。现场看滁州比赛的话，建议到比如说客场去，他们那些场地真的不一定能卖光。我发现有些城市收钱的，
0: 哦，
1: 收9块9，
0: 免费啊，9块9也好，我觉得是。真想去的人，如果9块9能买到，那绝对好卖，
1: 哎，好卖，
0: 对吧？
1: 而且会劈开一些真的想就是冒牌的。
0: 哎，是啊，是啊，我们这边呢，它是因为免费，但是你要靠抢，
1: 哎，
0: 很多想去的人的的确确没抢到，
1: 对，很难，
0: 对吧？啊，
1: 好，谢谢各位道路信息啊。
0: 嗯，
1: 轮窑厂附近交通事故，警察在现场正在处理。对道路影响不是很大
0: 啊，那就好啊。
1: 这什么小狗是吧？哎呦，
0: 被遗弃的小土狗啊！这么可爱的小狗狗，给它遗弃掉干嘛？
1: 这是一只两只小狗狗。
0: 这种狗叫什么品种？
1: 就是土狗，中华田园
0: 犬。
1: 会不会

0: 这就是他妈妈回来的时候，我小孩呢？
1: 你以为是那个猪笼的那个牛是吧？动不动就把孩子丢哪儿，搞不清楚了。
0: 有可能性啊。
1: 对，也不排除
0: 在路途当中遇到两只小狗。
1: 哦，
0: 你留电话吧。
1: 对，如果想送的话，留个电话号码。
0: 这个狗好送。哎，
1: 哦，
0: 狗好送。
1: 现在喵喵不好送了，
0: 猫不好送。
1: 哦，
0: 特别是那种土狗好送。免费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1: OK，OK。
0: 那我们就播一下吧。
1: 好的，
0: 这个有一个听众昨天在旅游的时候呢，捡了两只小狗。一只呢是全黑的，带有一点棕的那种小狗，那个眼睛上是有棕色那个点，就开天眼的那种造型。
1: 是的。
0: 这个是中华田园正宗的土狗。
1: 还
0: 有一只狗呢。就是打印的时候呢，身上掉色了。
1: 对，身上没有墨。
0: 对，
1: 墨只集中在
0: 只有一个头
1: 脑壳，但是怪可爱的。这个狗萌萌哒，
0: 基本上全是白的。
1: 对，不丑不丑，这个狗啊。
0: 两只小狗，我来听一下它的声音啊。好可爱。有谁想领养的话，去什么地方？去南京路的叫做开。
1: 顺商贸，
0: 商贸有限公司。
1: 导航搜开门的开，顺利的顺，好吧。
0: 电话说一下，173-5502-1205。
1: 173-5502-1205。
0: OK。
1: 有兴趣的话可以收养一下啊。
0: 我想知道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跟我们说一下。
1: 对的啊，来说一下我们的1054合作伙伴信达典当和信达珠宝。
0: 哎，没错。
1: 上个星期五上线，又着实的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那个
0: 抢黄金的风格是厉害、啊。
1: 对，你们那个小金豆子抢的哦，然后两粒都送掉了，而且不给同一个人啊。然后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因为这段时间黄金的金价又涨回来了，我发现就只要一涨价，这个门店里的金件啊，它反应极其迅速。
0: 你讲对了，
1: 只要一降价，他们就慢悠悠慢悠悠的改那个价格表。
0: 对，涨价的话立刻就改。
1: 立刻就改，是的。所以不需要再去那样的地方花那么多的品牌溢价和工费了。
0: 对。
1: 信达珠宝小程序里面你们搜搜看。另外也别忘了，信达是专注帮大家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
0: 您家有汽车、房产和黄金，在您关键需要用钱的着急关头。
1: 对。
0: 能把它变成现。
1: 是的。
0: 变成现金。
1: 嗯。
0: 就你的一些燃眉之急。
1: 是是是、啊。
0: 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电话联系，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
1: 而且我们要特别点赞信达典当，我们的车友去。然后呢，他是家里人有小孩在里面临时就出现问题要做手术，缺7万多块钱，
0: 第一时间
1: 这个缺口，然后找了信达典当之后，把车辆拿去抵押，就是车辆评估的话只能评3万多，就是拿到任何的地方评估，其实都不如信达评的高，就是即便如此也只能抵3万，结果是特事特办。给聂总联系之后，聂总说、那我们就按7万批给他，不用讲了，因为这是救命钱。
0: 太好了，
1: 你看看，真的是太点赞了。就这个情况下，如果您到银行到其他的抵押机构，不可能说你本身的价值
0: 不可能
1: 3万，我给你贷到7万，
0: 这是一个有人情关怀的公司。
1: 对，所以说真遇到急事了，咱不要怕。
0: 但是呢，也不是有些人想钻空子的一些、他们会核实很多东西。
1: 对对对对，你真有急事儿、像这种你说面临着生死关头的，
0: 对对对对，
1: 不用你说、对吧？
0: 那就弄虚作假呢，他肯定查出来。
1: 对对对，
0: 电话记一下，131-5503-2111，
1: 131-5503-2111。
0: 来，在滁州市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
1: 对的，
0: 深耕家装行业将近30年了。
1: 在滁州本地也7-8年了，
0: 7-8年了，差不多，
1: 对吧？
0: 从硬装、软装到家用电器，全品类供应、现在目前装修公司都是一站化服务，
1: 是是，
0: 有10000平的展厅，一线豪华的主材、软材在现场摆出来，让您去选，并不是看图片，
1: 就是你慢慢挑嘛，
0: 对
1: 对，
0: 就是实景，墙、瓷砖都是实景。15套1:1不同风格样板间啊，而且呢，开工到完工全程您家的所有监控保留的细致，透明装修一口价包到位，中途不加你一分钱。
1: 关键是赠送的东西，它也白纸黑字
0: 全部
1: 写
0: 在
1: 合同
0: 里面，
1: 合同里面，对啊。
0: 报电话啊，咨询就是2595999，这是他们的电话号码，而且是转接的，就是随时打都有人接
1: 啊，挺方便。
0: 2595999，地址在世贸大厦的1-2楼。
1: 好的啊，
0: 创意装饰啊，
1: 来看看这个全家吴彦祖堵哪儿了？
0: 全家吴彦祖。
1: 快速通道往南京方向的地下过道拦住了，要走右边辅道。
0: 好吧，有点堵。
1: 哦，那边还有地下过道。
0: 对不对？刚才第一时间播的吗？
1: 哦，是是是。
0: 碧桂园相声通道。
1: 对对对对对，那是要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施工了嘛，要封闭不短时间。
0: 水果市场影不影响？
1: 不影响吧？
0: 当年那不都堵着爆了吗？那边
1: 啊，对，现在那阵风过去了。我昨天吃饭跟我的好朋友在一块聊，他就才去水果市场了，说也不挤，然后车也是能开进去了。以前不是车不管，要走里面的那种车吗？
0: 人不多是吗？
1: 现在人不多了，好，可以了。我就是希望人不多的时候。
0: 股市人也不多了。
1: 哎，狗市夏天从来都不是旺季，
0: 对对对，
1: 到冬天再看，对吧？啊，
0: 来，各位听众啊，穷尽快速通道、建议各位走上面走啊，
1: 哦，
0: 堵得严重啊，就是那个碧桂园欧洲城
1: 啊，就这里，就这里，就是修那个叫修什么来着？
0: 下穿通道
1: 啊，对对
0: 对，
1: 封闭
0: 施
1: 工了，
0: 这个
1: 东西不是不止今天啊，
0: 修很长时间。
1: 对你吴彦祖，你改条道吧，你要么你走张学友的道，
0: 儿童医院的一样，
1: 对对对对对，下穿
0: 张学友家具城在
1: 来
0: 成交，成交，成交，
1: 在成交啊，
0: 成交，
1: 我记得在莱安哈。
0: 蓝安的不是张学友。
1: 哎，我走蓝安过，回滁州的路上是会路过张学友。
0: 张学友是吧？
1: 啊、
0: 对呀、
1: 啊，对吧？那就对了。哦，不是在蓝安，只是从蓝安的回来的路上。
0: 到滁州了，
1: 到滁州了，对，已经到滁州 了
0: 、啊。
1: 是是是，
0: 来一首歌送给各位啊，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各位。

0: 零食那么简单。据了解，本次事件中购票的三人由母亲和两个孩子构成，其中一名孩子：
1: 你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0: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0550352085。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1: 新鲜是午后和她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她递给我的那把伞。
0: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0: 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琛。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来看到萍水相逢，哎呦我的妈呀，画面感来了。
2: 这那么整胡，
1: 骑个电瓶车，大腿翘个二郎腿，手还拿着手机一直打电话。
0: 我听管，
1: 命不值钱，我的天哪，你命不值钱。
0: 能感受到这种感觉？
1: 我的妈呀，
0: 能感受到。
1: 翘个二郎腿，
0: 骑电动车，大腿翘上去。
1: 这个。

0: 收回来，对对对对，就你就亮亮你的撅气的是吧？
1: 因为坐时间长之后腿麻了之后，我把腿翘起来，
0: 哦，伸直，想伸直的，
1: 伸个直，然后
0: 无奈你腿太长了，
1: 就跟猫一样，猫不是睡着睡过，要往前面勾一下，后面勾一下那种，
0: 是是是，嗯。
1: 哎，都是有道理的。哇哦！来一首歌送给各位啊，像风一样自由。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

0: 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2: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0: 目前搜了一下啊，这个官方的信息好像都没还没出来。
1: 对对，官方信息没出来，但是大家的手机和手表上面显示的也不准确。
0: 都是地震网台的一个监测信息。
1: 对，有3点多的，有4点多的，然后最夸张的是7.7的。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恐慌，
0: 对吧？
1: 因为一切还是以官方信息为准啊。
0: 然后联系了一下在成都附近的朋友，说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哎，是啊，对，
0: 这就是最好的事情。
1: 哎，
0: 一切太平啊。
1: 对。所以如果就是有的时候浑浑噩噩的过也挺好的，你像我，因为手机它确实是自带提示的，我是我就给它关掉
0: 了。小天才电话手表的提示，各位听起来有点害怕，你
1: 是啊，
0: 来来，各位听一下的
1: 啊，
0: 地震波到达。
2: 10, 9, 8, 7, 6,
0: 要发生了。
2: 5, 4, 3, 2, 1。
0: 哎呦。
1: 啊，这是比较夸张的，
0: 手表会显示这样的。
1: 对，但是我们车友得到的这个截图呢，是地震波已到达，无感，请勿惊慌。
0: 哎，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挺好，对吧？啊，
0: 是啊，好 ，OK，OK，、OK, OK, 好的，谢谢啊。然后呢，陈博士长说，前两天在京津高速啊，
1: 就看一只
0: 撅
1: 的吗？
0: 讲。
1: 小李阳说，老胡，我好奇，你在家嫂子一天揍你几顿？
0: 其实他揍我，我一天打他。就是
1: 一天打自己几下吧，
0: 一天打点好吃的东西给他
1: 吃，打点发发红包，买点好吃的，女人很好哄的，对吧？
0: 对，我觉得女人是好
1: 哄，不就喜欢有钱花吗？
0: 发两个红包就好了。而且他不喜欢红包，他喜欢转账。要发两红包，他过期都没收。
1: 哦哟，红包嫌小呗。
0: 红包最多赚200。
1: 清欢问有没有收到，孟子丹说没有，说华为手机没收到，荣耀手机有提示，可能是 bug， 这不管了。
0: 讲不好，
1: 这个事情肯定是有的，但是就是关于这个预测的预震的震级肯定是不准的。你看现在又变成五点多了，对吧？说什么呢都有。
0: 在重庆附近，
1: 重庆跟
0: 四川叫什么、
1: 交界了
0: 什么地方？我看一下，长宁。
1: 长宁说的是7.7，但是隔一张图的长宁又是3点几，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一切都无法去确认
1: 啊！不用恐慌，不用恐慌，各位啊！
0: 这个过一会儿吧，
1: 对，
0: 你会看到很多的一些新闻出来。
1: 哎，是的，
0: 现在目前新人都看不到。
1: 凯旋车友说：“小镇不用跑，大镇跑不了。”但
0: 是
1: 应急的知识我们还是要了解的，
0: 比如说地震灾害的知识，斜三角，
1: 对。
0: 墙体和桌面在一块儿，
1: 然后千万不要去使用电梯，对吧？还有人，我之前看到一个应该是无脑的短视频，应该是像短剧一样的，他应该是讽刺的，但是我实在看下去太假了。AI 啊，我看到 AI 剧我真受不了，那脸长得都那个一个样，男主女主
0: 都一个样，
1: 对吧？他那个模子就是让你就串戏嘛，然后
0: 就你用别的模子可能要涉及到问题
1: 哦，
0: 这个模子是不要钱的，
1: 哦，难怪了。然后大概讲的就是地震了，然后这波人还说啊，赶紧走电梯啊，说抢第一波了，然后别人要上电梯，他还不愿意让人上，他让你死出去吧，把人推出去了，然后怎么？我说这降智简直是，我实在受不了。
0: 我最近看一句那种就是那个短剧很爽，
1: 什么爽剧？
0: 就末日先杀圣母
1: 啊，确实
0: 啊，这个啊什么是外面好多僵尸，你开车怎么跑啊？我儿小孩，我老公，我男朋友还在，你不能开车，你不能要等他
1: 啊。然后来一条狗，
0: 你也下去吧。
1: 对，然后狗也被那个就僵尸那个堵上了，
0: 对，
1: 然后他说。啊，狗狗也是生命，
0: 那你也下去吧。
1: 对，就类似这样子的，
0: 很爽。
1: 对，确实爽，爽剧。
0: 这人拍不出来，但是短剧很爽
1: 啊。对，然后就是一锤子给你搞走的那种啊，那种。
0: 真好，
1: 对，挺好。
0: 好，我们节目继续啊，这个节目还没结束呢啊，这个很多听众在说呢啊，然后呢有就是说那个西贸能通关就行，对，没错。
1: 对，我觉得能通关是不是已经晋级了呢？
0: 就是得看比分了
1: 哦，还是要
0: 时间
1: 分啊？哦，
0: 你不可能你通关之后全给你安排到上那个安徽省那个赛道
1: 啊，
0: 时间也不允许。
1: OK，
0: 赛道的时间也很长，
1: 讲的也是。
0: 所以呢，按比分，按照这个人才力度，因为他也要在现场看到一些比赛好一点的选手，老是上去掉上去掉，那节目
1: 也没
0: 收视率了。
1: 对对对啊！
0: 特别是我小时候也是不懂为什么家里面人都喜欢看那种男生女生向前冲那种视频
1: 啊。
0: 和现在目前各位抖音搜一下，我懂了。特别是喜欢看女生的跑步，
1: 嗨，有人爱看哦，
0: 爱看哦，
1: 对啊，
0: 来聊一下啊，这个最近呢，家里面有没有要过什么生日？升学宴应该结束了吧？
1: 应该结束了，
0: 再不办估计也没学。
1: 对，
0: 有点扎心啊，但是呢，没问题啊，这个升学宴结束之后呢，过生日的。啊，小朋友成人礼，
1: 对，还有光荣退休宴，
0: 对，
1: 对吧？
0: 都可以在厨卫轩去免费的帮您布置一下，花海瀑布气球伴，这个气球派对，
1: 气球派对，
0: 主持人主持，订桌呢还送生日礼物，金榜题名的一些东西都有，
1: 是
0: 厨卫轩酒店什么样的？ 氛围布置都免费帮各位布置，
1: 哎，
0: 您只用花的是一个一桌饭的钱。
1: 关键他们家菜钱也不贵，而且那菜品也很不错。
0: 现在都在卷，
1: 嗯，对，还经常的推陈出新，是吧？啊，
0: 那电话记一下：13855041399，
1: 13855041399，
0: 还好记啊。
1: 嗯，
0: 轩尼 CSOP，
1: 轩尼是加拿大瓶子，我觉得最近拍的这个段子越来越好了。
0: 哦，开始拍段子了
1: 啊，挺好的，就是这样子的啊，就带干聊装修吧，又比较索然无味。
0: 对，
1: 拍了一些小段子，挺有意思的。
0: 真好，下次就上直播间的时候，我来
1: 说段子，
0: 我来给他演一下。
1: 哎，对对对，挺好的。他们家呢是，你看啊，自购的门面，对不对？实力在这儿，而且在滁州扎根很多年之后呢，又在兰安拿下一店。
0: 哎呦，真厉害，
1: 对吧？兰安店是在东郡华府三幢的商业楼。
0: 对，
1: 滁州店。呢就是在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怕踩坑怕增项怕售后没有，很简单，就找轩尼世家，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
0: 大瓶子非常好找啊，
1: 哎，清单报价这个明细
0: 无增项，
1: 无增项，
0: 核心工程终身质保。
1: 对，
0: 这每年还会跟你联系，你问你家里面装修有没有小问题。
1: 是的是的，
0: 3088000找大瓶子。
1: 好，雷爷说，昨天我家儿子到蓝星茂去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的。
0: 你家儿子
1: 啊？通关了。
0: 你儿不二十多岁了吗？
1: 嗯，但时间不理想，一分多一点都进不了前十名。
0: 一分多一点进不了前十
1: 名。
0: 我们听众一分钟
1: 一分整，那能不能进前十名不好讲。
0: 还可以。
1: 哦，来来来来来，美好滁州发了。
0: 美好滁州肯定是看到
1: 了，但是他也不是盖棺定论的，他大概率就是滁州人看到了，
0: 啊，好多人说到这个了。哎呀，你说的是什么样子了？哎呀，
1: 哦，来来来，有官方了，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26，今天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
0: 4.7级，
1: 所以7.7从哪来的呢？
0: 刚开始可能它这个信号是有显示的，这个理解。
1: OK，
0: 4.7级
1: 是吧？
0: 4.7问题不大。
1: 对，
0: 宜宾附近。
1: 是的，是的，
0: 宜宾市的长宁县。
1: 发给这个3.9的还好，之前哪一个群里面发的是7.7的？
0: 滁州市确实有收到7.7的，这也没毛病。
1: 好，然后跟这个高尔夫的鸡说一下，您讲的龙兴路中都大道左转绿灯的问题啊，已经。OK 了，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好吧
0: ？OK， 谢谢各位的
1: 反馈
0: 啊。
1: 嗯，
0: 官方去了之后也堵了5分钟。景安叔叔说：“那既然你们节目提了嘛，我们就去调个研吧。”
1: 啊，对对。
0: 一调研好嘛，也堵5分钟，这谁是谁干的？这是，哇，也有种可能性啊。
1: 是啊。
0: OK， 谢谢各位啊。
1: 嗯，
0: 对，4.7级地震啊，不要惊慌。
1: 对，4.7，
0: 滁州市
1: 问题不大，
0: 一点感觉都没有。
1: 对对，就是之前上次哪些车友说在家里面看天花板，因为他们住的是高层嘛，
0: 那次是明显。
1: 我也没有一点感觉都没有。
0: 你家不够高。
1: 对，所以我讲嘛，高层就
0: 你家3-4楼不够高。
1: 对啊，
0: 就像我们家3-4楼也不够高。
1: 是啊，你到哪有感觉呢？
0: 高层，比如说像这个12苏宁广场
1: 啊，
0: 二几楼那个
1: 啊，
0: 30几楼那个，
1: 那肯定的，
0: 楼顶上的灯可能会晃，太高了没办法。
1: 对。
0: 但是呢，对于我们生活有没有影响的？没有影响。
1: 哎，其实没有影响的，包括你看到什么，尤其是水晶灯在那摇摆啊，这都属于就是震感余波的很正常的现象，对吧？啊，不要惊慌。
0: 我在家脚一跺一跺，灯都会晃。
1: 不要慌张，太阳过
0: 了。我老婆脚一跺，我就不晃了。
1: 有月光，他叫他跺脚啊，
0: 啊，
1: 给他站着。
0: 他是那种哼
1: 啊呀，那你就好这口子，还讲什么呢？
0: OK， 具体情况不分析太多。
1: 好的，
0: 请各位担不用担心啊，这就是我们应急广播的一个。工作
1: 对的，
0: 帮各位呢缓解。
1: 是的，
0: OK， 好了啊，是这样回复的是吧？真的没有人设置吗？
1: 这是放猪了吧？放猪了。
0: 对，滁州市羊饭店啊，放猪。
1: 看看怎么放的，
0: 就吊车把树给吊起来，给你放下去，再或者是拉起来，
1: 哦，
0: 会比较麻烦。
1: 这现在看是能通行了，
0: 对
1: 吧？
0: 偶尔一波一波的，
1: 对，一波一波的，
0: 讲不清楚啊。
1: 好的，
0: 来了，我们节目稍微休息一会儿，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和杨瑞代，《等你下课》。
1: 拜拜各位。
0: 拜拜各位。刚才那个放书的地方在龙亭口啊，龙亭口注意慢行。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

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8: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9: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一哈，我们又迎来了全新的一周，那么气温方面的话呢是略有回升的。根据23号上午9时卫星云图的显示，超强台风沙德尔目前是环流庞大，直径大约是在1000公里，结构对称，螺旋云系完整且密实，对流旺盛，眼区清晰。
8: 预计呢，沙德尔会继续的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目前来看，25号之前对我国没有什么影响。后期的路径取决于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如果冷空气不够强，副热带高压维持，那沙德尔可能会继续的靠近我国，不排除会登陆到东南沿海的可能性，需要保持关注。
9: 目前呢，18、19、20号台风同时在线，21号新台风也将生成，四台共舞是乱成一锅粥了哈。那中央气象台也表示，不是三缺一，是三带一啊，
8: 就是到处都是台风乱打架的感觉，是吧？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那目前的一些这个天气情况。根据滁州市气象局的消息，预计今天滁州依然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并且呢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9: 关注具体预报，8月24号多云到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阵风7级左右，26到33度。8月25号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8月26号多云到晴，25到33度。8月27号多云到晴，25到33度。8月28号多云到晴，26到33度。8月29号多云到晴，26到34度。
8: 看来这一周的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啊，大家要注意秋老虎的这个威力。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公积金的最新变化。关于做好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及月缴存额调整工作的通知。那么我们首先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2026年的一个缴存基数、月缴存额的上下限和执行时间。2026年度呢，我市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上限25145元，那么下限呢是2221元。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上限为6034元，也就是单位和个人各3017元。月缴存额的下限为222元，单位和个人各111元。执行时间为2026年的1月到2026年12月。
9: 再来看到的是这个缴存比例，单位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是应当一致的，不低于5%，不高于12%。
8: 目前申报的方式和申报时间呢，也已经正式的这个公布了。缴存单位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进入单位汇缴网上申报系统菜单，网上申报汇缴变更清册。具体的申报操作流程呢，可以关注一下网站住房公积金缴存资料下载菜单中的 单位汇缴网上申报操作指南。
9: 窗口申报您可以这样哈，缴存单位呢经办人员按照要求来填报汇缴变更清册，并将电子表格和纸质表格一份加盖单位公章或者是财务专用章，递交至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业务服务窗口。
8: 申报的集中时间为2026年的8月21号到2026年的10月31号。
9: 关注相关的一些要求，第一，基数的核定，各单位应当以2025年度职工本人月平均工资作为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按时足额为单位全体在职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职工工资应按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国家统计局令第一号来核定。
8: 看一下申报的要求，基数调整的范围呢，包括了缴存基数、缴存比例、单位信息、个人信息等。其中，集中申报期内，缴存单位申办办理基数调整业务不限办理次数，超过集中申报期仍需办理调整的单位，需要提供加盖公章的书面情况说明，并于2026年的12月31号之前办结，逾期不再受理。
9: 第二，对基础信息不全、有误或需变更的，应填报单位基础信息表、个人基础信息完善表，予以完善和更正。
8: 个人账户呢，如果存在着非法定劳动年龄缴存、一人多缴等问题的，应据实填报封存原因，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办理账户的封存手续。
9: 差额补缴以及下限的调整，首先呢，因2026年基数调整至前七月份的住房公积金产生差额的，各单位应在调整后予以补缴，无法一次性补缴的，可分批补缴，全部补缴完成时间不得超过2026年12月31号。
8: 如果呢，缴存基数低于本年度下限的单位，应在集中申报期内及时调整，逾期未申报调整的，那么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会在集中申报期结束后，对该类单位暂停受理汇缴业务，等到调整后才可以方可恢复。那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呢，会由单位自行的承担。
9: 单位责任以及规范缴存要求方面，各单位呢应当对本单位的职工缴存基数、月缴存额以及基础信息等的准确性、合规性负责。调整情况应告知职工本人。因基础信息有误或未按时足额缴存等原因影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的，由单位承担相应责任。
8: 好的，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楼市方面的最新动态。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毕业季。现在八月份的时间，大家也知道，就是陆陆续续我们的毕业生们找工作呀之类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旺盛的季节哈。2026年呢，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较2025年增加48万人，毕业生规模再创新高。2026年毕业季以来，高校毕业生集中离校求职和入职，带来了阶段性的租房需求释放。对于初入职场的毕业生来说，租金是生活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降低求职和就业初期的居住成本，成为了各地毕业生租房支持政策关注的重点。
2: 今年以来，北京、上海、深圳等重点城市围绕高校毕业生租房需求陆续推出支持措施，部分城市还在毕业季集中筹集和推出面向毕业生的租赁的房源。从主要支持方式看，现有政策包括面向求职阶段的短期免费住宿，也包括面向就业后居住需求的专项配租租金优惠。那么我们也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哈，这个重点城市高校毕业生租房支持政策，并选取了典型的专项配租项目，从房源、租金、区位以及配套等方面来关注一下它的一个特点到底是怎样的。
1: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网上吐槽说，我自从工作了之后，家里面人会觉得我一年能攒好多钱，但是其实他算了一下他自己在外面的一些成本，租房的房租就已经是大头了。我们不妨也来关注一下各个城市现在的房租租金的问题。重点城市针对高校毕业生的租房支持方式日趋多元，按照主要支持方式可以分为短期免费住宿、专项配租、租金优惠这三类。那需要说明的是呢，专项配租主要体现的房源供应方式，租金优惠主要体现的是价格支持的方式，实际执行当中可能还会相互的叠加。
2: 一呢是针对毕业生跨城求职、实习及初入职场等阶段性居住需求，提供短期免费住宿。各地在免费长时长和申请人群范围上有所区别。南京针对毕业三年内的大专及以上毕业生设置了一类、二类驿站，二类站点最长可提供30天免费住宿，一类站点最长15天，保障周期在重点城市中较长。上海、深圳、武汉等城市可提供15天的免费住宿，其中武汉将申请人群放宽至毕业6年内本科及以上学历青年，覆盖范围更广。杭州每人每年可申请7天免费住宿，允许当年免费额度用尽后提前使用剩余年份额度，全部用完后仍可再申请4天额外的住宿，机制设计上弹性更高了。广州呢，最长可申请7天免费住宿。
1: 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第二个方面，是通过专项配租的方式面向毕业生以及青年人才定向供应特定项目的部分房源。部分城市依托保租房、人才公寓等房源，在毕业季或特定时间集中推出专项配租，并通过租金优惠、减免等方式降低实际租住成本。2026年，北京保障房中心已先后推出2轮面向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的专项配租，5月首轮投放3500套房源，面向近2年毕业生；7月再加推3300套房源，面向近5年的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上海在保租房毕业季进校园第5季活动中，定向筹集了不少于1.2万套的保租房，面向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和青年人才供应。
2: 第三呢，是针对毕业生提供租金优惠，通过租金折扣或现金补贴方式降低毕业生实际的租住成本。此类政策中，租金折扣力度或现金补贴标准通常与学历、人才类别、就业区域和住房状况等条件挂钩。武汉明确大专及以上学历6年以内毕业生租住人才租赁房，可按不高于市场租金的70%缴纳租金，并对博士、硕士分别给予2年、1年的免租支持。上海实施分档租房补贴，第一年按环线分档补贴40%到60%，第二年补贴退坡50%，但仅面向高水平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3年内的青年，门槛较高。苏州对毕业3年内的博士、硕士、本科生分别给予每月1500元、1800元补贴，期限不超过2年。 其中经认定的急需紧缺专业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可延长至3年。
1: 这个是我们看到重点城市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情况。那么在稍后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具体来关注一下面向高校毕业生专项配租项目的一些，比如说人才公寓啊、保租房等等的项目。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

0: 牛黄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8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8月游览雅趣。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0: 9:23，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楼市方面的一些最新动态。那现在各个城市呢，面向我们的毕业生们，还有一些青年人才，其实都是给出了一些，比如说租房方面的优惠呀、保租房源啊等等。我们接下来时间里面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专项配租，这个呢是部分城市面向高校毕业生以及青年人才集中推出的定向租赁房源。这个房源类型呢，主要就包括了保租房、人才公寓等等。
1: 我们跟大家来选取几个案例哈。它呢，这个有北京首创繁星社区、上海浦发友家浦新青年人才社区和武汉的荣誉江汉路店二期人才租赁房三个项目。那么从房源情况、区位、交通、社区配套和租金等政策呢等方面来进行梳理。
0: 我们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北京的首创繁星社区。这个社区呢，它是由首创集团和朝阳区18里店乡合作建设的，项目的总建筑面积大约有40万平方米，是北京目前规模较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社区。在今年6月，朝阳区面向毕业大学生的租赁住房对接活动中，提供50套36平方米的开建。
1: 第二就是轨道交通和设施配套，项目呢是位于朝阳区18里店乡安政街16号院，临近的是国贸 CBD 和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距地铁7号线焦化厂站、黄厂站以及77号线的北神树站大约3公里，社区配备高峰时段往返地铁站的接驳班车，以降低居住者的通勤时间成本。
0: 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第一次找工作，那肯定就是要找离自己的工作单位要么就是较近，如果没有办法实现这个的话，那肯定就是交通能越便利越好哈。而且呢，这个社区还规划了有5万平方米的商业配套，涵盖了超市、餐饮、药店等等，另外还设有公共食堂、共享厨房、健身房以及共享办公空间。
1: 下面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了，租金到底要多少哈。
0: 对，
1: 那么项目36平开间，目前挂牌租金是在3000元每月，毕业生可叠加3类折扣，签订一年租期可享标准租金85折，2024至2026年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可享受97折，押一付6可享98折，押一付12可享95折，3项优惠叠加后最低大约是在78折，折后的最低租金大约是在2350元每月。
0: 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初到北京的，就是那时候北漂的一些人群，

0: 2000多块钱、3000多块钱的这种房租，你根本是租不到的。你哪怕跑到城中村，可能要非常非常远的这个村里面去租，要么就是租地下室，可能价格都要比这个更高一些。但是现在配备的这个租金水平，确实是更容易让大家接受，而且环境也好很多。同片区合租的单间租金普遍要在一个月2500以上，集中式品牌公寓的租金一个月也得在3500左右。那首创繁星呢，还专项配租房源，折后单价的租金要低于周边的散租市场化的房源和品牌公寓。
1: 再来看到这样的第二个案例，是来自于上海浦发有家浦星青年人才社区，它的基本情况呢是由这个浦发集团旗下的浦发有家来运营的。2026年4月开业，是浦东新区低租金青年公寓项目之一，主要面向在浦东就业创业的青年人才。
0: 同样的，交通配套要便利，比如说周边的像这个距离地铁18号线繁荣路站400米的位置，周边175路、浦东34路、周康10路的等等的公交线路，紧邻着沪南公路、周筑公路等主干道，对于依赖公共交通通勤的毕业生都是比较友好的。
1: 设施配套方面呢，社区内部规划了大约3000平方米的公共活动空间，涵盖了共享厨房、自习室、健身房、宠物空间等等。
0: 他还特地留出来这个宠物空间，可能就是觉得年轻人如果一个人的话，还是比较喜欢养养这种小动物的哈。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租金水平，39平的房源折后的租金一个月1400元，那54平的房源折后呢大概一个月1900元。同片区散居一居室的月租金普遍要在一个月2500以上了，集中式品牌公寓的月租金呢也在一个月1900左右，但是面积较小。浦星青年人才社区折后的单价租金要低于周边的散租和集中是长租公寓的房源。
1: 再来看到第三个案例，武汉荣誉江汉路店2期人才租赁房。那么这个呢，它是由这个融通荣誉来运营的，2026年3月投入使用，是江汉区落实学子聚汉工程薪酬级的人才租赁房点之一，可供配租房源176套，户型为单间一室一厅，建筑面积30到53平方米。
0: 那么轨道交通和设施配套方面呢，这个项目距离地铁2号线、6号线江汉路站400米、1号线巡礼门站800米，轨道交通线路通达，出行便利，周边的配套也是非常齐全的。附近包括这个水塔美食街、江汉路步行街、王府井百货、协和医院、市中心医院等等，所以它这个地理位置已经算是非常中心的一个位置了。
1: 租金水平方面呢，这个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哈。项目30平房源大专及本科生折后，就是7折后的租金是在1600元每月左右，与同片区散租租金是接近的。硕士、博士是折后租金分别约为800元每月和300元每月，明显低于同片区散租房源，租金优势突出。
0: 对，这个是我们看到毕业生们啊，从这些的项目来看，面向高校毕业生的专项配租房源多地都是由地方国企或者是专业的住房租赁企业提供，房源呢以开间、一居室等中小户型为主，项目一般靠近就业集中区域或者是轨道交通站点，部分距离地铁较远的项目通过接驳班车改善通勤条件。社区配套以共享厨房、健身和公共活动空间为主，主要呢就是满足毕业生的就业初期基本居住和生活需求。
1: 租金方面呢，各项目的支持方式存在差异。北京首创繁星主要通过租期、毕业年份和付款方式折扣降低租金。上海浦星青年人才社区对符合条件的房源设置了实际租赁价格上限。武汉荣誉江汉路店的2期人才租赁房则按照市场评估租金的一定比例来计租，并对符合条件的硕士、博士给予阶段性免租支持。专项配租项目的价格优势取决于项目标准租金优惠比例、房型面积和申请人条件，不能仅依据个别房源租金与周边市场来进行简单的比较。
0: 整体来看，专项配租主要缓解的是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初期的阶段性租房压力。由于房源数量有限，而且申请人还需要满足学历、年龄、就业和无房等条件，所以它覆盖的范围较窄，对于城市租赁市场整体供需和租金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后续呢，可以根据毕业生就业分布来优化房源的区位和投放节奏，同时提高申请审核和签约的效率，使有限的房源更好的去匹配实际的租住需求。就刚开始大家实习啊，或者是那个刚刚找工作，工资肯定不是很高嘛，所以一部分贡献给了这个房租之后，还要去照顾生活。那目前市场上这些房源

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之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全身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

0: 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 13855041399。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3: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2: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4: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5: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2: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干什么呀？
1: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0: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2: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3: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4: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5: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来，时间是上午的10:03，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5.4，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节目叫做一道游滁州。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琛啊。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各位。那首先来跟各位聊聊关于上学的事情。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4号了。那时间过得也很快啊，很多人朋友们也是在考虑，哎呀，小朋友上学怎么办呢？是不是已经分班了？对，该报名已经报名了，对吧？对，已经报过名了。但是呢，啊，目前我们学校好像是今天还是明天开始有一个阳光分班的实施方案，哎，很多一些学校也发布了。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想知道你学校的一些方案的话，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哎，搜索您的学校名字，比如说滁州五中啊，紫薇小学那等等一些地方。最近呢，滁州市多所学校陆续发布了阳光分班的实施方案及相应的时间安排，哎，比如说滁州的实验中学啊，实验中学阳光这个分班方案啊，等等一系列都会在里面去产生。哎，你可以搜一下啊，滁州市田家炳学校，2026年的秋季学期义务教育70年进啊，阳光分班的工作方案。你说呢？你高二、高三有没有分班？没有，分过班了，对吧？对，阳光分班就表示说它是以说比如小升初啊、初升高啊之类的啊。进一步规范了义务教育学校办学的行为啊，初升高应该是没有是吧？对，一年级和7年级就是幼儿园幼升小啊，这样子。阳光分班工作能落到实处，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啊。这个田家炳中学是这样子的，全员纳入啊，全部一年级和七年级新生全部纳入了阳光分班，每个班级的学生总数基本一致。哎，同一年级班级人的人数差异不能超过2个人。比如说，你总共有啊100个孩子，有1000个孩子啊，总共分为这个10个班的话呢，有一个班100个。当然了，班没这么多学生啊，分20个班，一班50个。对，而且呢，每个班级的男生女生的比例大体相当啊，师资配备也是合理均衡的。实行的是平行分班，随机生成各班学生的名单啊，也不会设立什么或者是变相设立任何名义的什么重点班呐、对，或者是一些这个其他的啊名义的快慢班呐、实验班呐等等一系列啊，以后就

0: 会有这种班级名字出现了啊。公开透明，分班的过程呢全程是录像的，邀请家长代表，对，跟五中是一样的啊，教师代表、社会代表现场见证，确保公平公正，分班结果第一时间公布，接受全体师生以及是社会监督，杜绝暗箱操作。哎，随机分配，先随机确定学生，后由学校均衡组建的教师团队随机抽签的方式来确定你的班级，坚持班级稳定啊。分班结束之后，学生不得随意的调整班级，严禁以任何形式组织入学考试分班，严禁设立重点班、快慢班、实验班等其他形式的特殊班级啊。可以说什么什么火箭班、实验班啊，以后就红志班啊，就可能就没有了。各位，哎，啊，严禁将竞赛成绩证书作为偏班的依据。比如说啊，我这获得了全国奥林匹克冠军呢，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可以啊！阳光分班，学生分班工作在纪检的监察人员、年级代表及家长代表共同监督下进行，做到了方案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广泛接受所有的社会的监督，好吧？哎，然后呢，这个阳光这个田家炳中学的分班时间呢是8月25号上午9点钟，就明天上午9点钟，哎，然后呢这个在他们的合班教室是吧，对，然后等等一系列啊，会有一些代表啊，家长代表是随机过去的啊，全除了市，估计学校都是一样啊，有市教体局的啊，这个驻局的一个纪检的监管的相关人员啊，都会在现场啊，然后呢分开，分完之后呢就会出来了，对吧？对啊，公布现场会公布一年级、七年级的班级数、班主任、任课老师的名单，你说明天上午大部分的初中是都能看到的。哎，有人说这怎么分呢？哎，也有意思啊。学生分组按性别分为男组和女组两个组别，按身份证号的后五位的数值降序从高到低排列。比如说你的小孩身份证号后这个五位数啊是10745，那就是从10745来排，00039，那就排得近一点。学生编号按照班级的这个设定，班级的学生数将学生按照性别编排为若干的段位，每个段位中赋予每个学生会有一些相应字母，比如 ABC 之类的。最后的相同编号学生组成一个班级，比如说 A 班、B 班、C 班、D 班、E 班。哎，多胞胎，比如说您家小孩双胞胎，两个或三个，甚至四五六七个都一胎生的啊，对对，括弧一胎生的啊，可以捆绑式在一个班级进行随机分配啊，你明白了吧？对啊，你没有提前申请肯定是不行的啊，要提前跟学校申请一下啊。申请日期呢是8月24号以前，那今天已经来不及了啊，之前应该是确定过了啊，字母编排，班主任呢抽取顺序号。班主任上去摸，哎 ，A 班、B 班、C 班、D 班、E 班，哎，根据花名册把这个名字签字盖章确认啊，在学校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公示，接受我们所有的社会各界的监督，哎，好吧，学生的名单、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啊，一班，比如说一年级一班班主任王嬷嬷啊，然后学生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就要排下去啊。所以呢分班结束之后就不可以串调，没有特殊原因不得私自换班主任了，哎，这是一个确定事情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公平，因为高度重视吧，实行阳光分班是维护教育公平、深化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啊，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就不会分为什么二三九等啊，当年我说实话我看那些实验班的学生确实厉害啊，但是我感觉就低人一等的感觉。不知道有什么感觉啊，来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啊，来自于孙楠，叫做红旗飘飘，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今天晚上跟大家相聚，希望是一个很好的卡拉 OK 的夜晚，我希望大家每个人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每次听这首歌，感觉胸中那种激荡之心啊油然而出啊。好，我们节目继续啊，来跟各位播一个路况信息，不是路况信息了，这怎么回事呢？来播一条这个寻物启事吧。怎么回事？这个一个听众丢了一个车钥匙，哎，这钥匙呢是，我看一下。在五月华府37左右附近啊，丢失了车钥匙一把。车钥匙造型呢是一个黄色的柴犬，上面有一个猛男的一个硅胶钥匙孔，对，很猛啊，造型别就是辨识度很高。第一眼看了之后就知道是他的一个柴犬。哎，他头和身子应该是能打开的啊。然后呢，这个柴犬胸口呢有一个猛男，哎。如果有人捡到的话，请联系一下啊，这个邻居啊，或者是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估计要么在外面丢了也讲不好啊。各位看到的话，请联系一下啊，一个柴犬造型的猛男车钥匙啊，19955020676，19955020676，欢迎各位通过我们这个1054啊，能够把这个信息给传递一下啊，希望他知道啊，再播一遍啊。

各位听众，有没有在这个五岳华府的三期九洞附近啊捡到一把车钥匙？钥匙的造型呢是一只柴犬的造型，黄色的柴犬。那柴犬肯定是黄颜色的，是吧？然后但是柴犬穿一套衣服，它是这种拟人化的啊。头像呢是非常可爱的一个柴犬，但是胸口呢有一个猛男，很猛啊。这猛男造型啊，归销的车钥匙扣啊，造型这个辨识度很高啊。如果有人捡到的话，请联系一下我们这位失主，他的电话号码是1995520676，1995520676啊，号码也非常好记啊，打电话这个咨询一下，1995520676。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6: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0: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2: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3: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来，10:25，哇，今天的外面阳光是不是有点太强烈了一些些啊？今天早上也是有一个小乌龙吧，不算是乌龙，但当时测的发布也是提醒与警示嘛，对，感觉的这个偏差最大，对。我们相信各位听到早高峰节目的时候也听到过了，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就今天上午长宁4.7级地震的预警偏差致歉。什么意思呢？他们本次地震首报的震级是7.7级，各位听众，你们手机看的7.7级是 OK 的，是偏差大了，也是15年以来偏差最大的一次。根据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今天早上8:26发布的信息是，四川宜宾长宁发生了4.7级地震啊。那个当年呢是当时第一次预测的序列是7.7级震后第5秒，6.4级震后第6秒。3.7级震后第七秒，4.1级震后第8秒，到第16秒的时候是3.9级啊，在17秒自动肩颈的是3.9级啊，也就是这个震级的一个幅度，哎，说明几点，在地震预警的震级当中呢，震中的位置有一定的偏差是必然的，因为预警系统在地震刚刚发生的时候自动的发出信息，此时地震还没有结束，本次的地震的首震震级7.7是偏差大了。也是他们从2011年

0: 九月份以来服务社会15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偏差，哎，所以他致歉，因为会造成一些恐慌，对，所以呢，他们将会尽快的查明原因，改进技术，改进服务，对，这个可以理解，对吧？可以理解啊。但是呢，我相信今天上午在宜宾的市民朋友们啊，应该是会心情会比较紧张一点，但是一切都过去了啊，放心，放心，好吧？对。除了是这个分班，还要跟聊聊两句，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说的是田家炳，包括实验，包括五中，来，时间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我看一下时间啊，都是那个时间啊，都是明天上午的9点左右开始啊，同步进行啊。然后呢，但是呢，有一个学校叫滁州市第六中学啊，它是推迟7年级阳光温班的通知啊。各位，如果你孩子上六中的话啊，可能明天上午的这个分班情况可能要延迟。为什么呢？因为最近的部分的新入职的教师还没有正式到岗，哎，所以导致7年级的教师团队的分工和配置方案呢，可能会进一步的统筹，哎，为了保持公平公正以及后续的顺利开展啊，明天上午滁州第六中学的阳光分班将会予以延期，好吧？哎，到时候请各位关注一下这个滁州市这个第六中学的微信公众账号，官方号啊，不要搞看错了，好吧？其他应该都 OK。狼牙实验啊，我看一下，也是老样子啊，它是准备阶段啊，对，没错，这啊，狼牙实验正式分班时间是8月26号，那后天时间啊，分班结果公示也是在后天，分完就公布，好吧？可以咨询一下啊，六中的电话号码有没有啊？目前还没有，你可以查114了解一下，好吧？对，狼牙实验啊，1年级新生的阳光分班也是在进行当中，哎。也是在8月26号，对，都是统一进行的啊。所以呢，你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学校啊。如果您的学校也正在这个进行当中的话，就可以关注一下啊，或者是联系一下学生的电话号码都有，哎，非常方便，好吧？好，10点28分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有听众说这个照片啊，没问题啊。有听众说找钥匙是吧？对，回头再跟各位发一下。另外有朋友是分享说挥 BA 的事情啊，来，既然有人喜欢问，我们就说一下挥 BA 本周末啊主场。打统领，哎，上场比赛客场又赢了，哎，所以目前滁州市应该前四名吧，对，前四名啊，进季后是稳稳的了啊，哎呀，非常厉害！当年我们开始还说进前八都不错了，现在没想到打到前四了，而且前四成绩都一样啊，各位。后面几场比赛统领啊，还有几场比赛，总共会打到9月份啊，这个9月份是积分赛啊，现在目前积分赛排名前列，哎，我们跟其他几个队伍都差不多。来，等等，得看看吧，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些结果出现啊。什么时候开始啊？挥新赛的就是挥 BA 啊，挥 BA 的比赛呢，本周末礼拜天的晚上在滁州市开始啊。距离的话，这个时间长短应该是非常 OK 的啊。好，我们这时候来跟各位聊聊我们这个1054的合作伙伴啊，滁州市南京海底世界啊。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海底世界的最后的暑期活动呢就到尾声了，不到本周末就结束了，各位啊，错过可能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次在暑假做的活动都不一样，去年的活动啊，这个奇迹杂技秀啊，今年又没了，是吧？今年是帅气 NPC 还有美丽的漂亮的小姐姐 NPC， 什么水母啊、银鱼啊、鲛人啊、女巫、海章鱼啊，这里的帆船啊，都是变成人了，有没有发现啊？然后各位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到那去看一看啊。现场还可以当海王啊，对现场的一些人发号施令，比如说银鱼馆长，去给我泡碗面，这个不太合适啊。当然，南京海底世界更重要的还是几万种的海洋生物，哎，还有美人鱼、海豚的一些表演之类的啊。有想看的话，可以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去购票啊。开车可以开上山没问题，记得一定要在中山风景区预约南京海底世界的停车位才可以哦啊。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会儿来跟各位好好聊一下啊。一首歌前送给各位，算了吧，先放旧歌啊，宝石老舅野狼 disco。
1: 哎，别打，怎么丁爸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廖龙，摇头呢。

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前面什么给富二代，我拿就往里踹，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

真正的周杰伦啊。周杰伦当年没轻没重的，现在当年写的歌曲现在目前都唱不上去了，对吧？只有那些模仿者能唱上去啊。我们休息一会儿，今天我们带各位诗词游安徽之九华山。哎，最近才有朋友去过啊，九华诗词游安徽，稍后再见。

0: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

0: 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3: 讲好徽风晚运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推出《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九，诗词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4: 为笔，以文词写心，以情感着色，贯穿千载的壮丽诗卷，描述江淮大地的灵山秀水。您正在收听的《诗词带你游安徽》。如诗如画，灵性九华。九华山坐落在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西南，素有江南第一山之称，以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合称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从默默无闻到声名远扬，从寂静人稀到香火鼎盛，从质朴无华到自然与人文景观兼备，在时间的浩瀚长河中，九华山的奇异神采和独特风韵吸引着无数文人雅士纷至沓来，他们用生花妙笔多角度描绘九华山的奇秀风光，留下了大量瑰丽诗篇。九华山原名九子山，共有99峰，其中以天台、天柱、石王、莲花、罗汉、独秀、芙蓉等九峰最为雄伟，每一主峰又有九峰环池，好似九个婴孩在母亲跟前团聚嬉戏。唐天宝八年，诗仙李白与诗友韦全瑜、高骥一起登上九华山，在这里三人联句而成，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从此九子山便改名九华山。这首诗前有这样一段序，继续了九华山这一名字的由来。青阳南有九子山，山高数千丈，上有九峰如莲花，暗图争名无所依据。太史公南游略而不殊，视觉古老之口，复却名贤之迹。虽灵仙往复而富有罕闻，于消其旧号，加以九华之目。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勇介绍说，
5: 李白被眼前的这九座状如莲花般的奇峰吸引，突发奇想，建议将九子改为九华，这里的华即莲花的花。韦全瑜、高骥拍手称快，三人连句作诗以示纪念，这就是著名的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连句。李白的两句诗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尤其出名。
4: 天宝十四年，李白由金陵溯江赴浔阳，船行至秋浦江面时，遥望九华山，想起好友韦县令，又写下了《望九华赠青阳韦仲堪》这一名篇。昔在九江上，遥望九华峰，

0: 春荷挂绿水，绣出九芙蓉。我欲一挥手，谁人可相从？君为东道主，于此卧云松。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勇说：“
1: 春荷挂绿水，绣出九芙蓉。瀑布好像绿水从天河倾泻而下，山峰宛如九朵芙蓉花，摇曳多姿。”这两句诗传达出了九华山的风姿神韵。
0: 据称，应韦仲堪盛情邀请，李白曾一度卜居于九华山东崖的龙女泉侧，留下了太白井、太白洗砚池、银杏古树等遗迹。后人为纪念李白，在此建有太白书堂，就位于现在的九华山九华街。唐代以前，九华山少有人知，因李白的改名以及才华洋溢的诗文，九华山逐渐被后世的文人墨客所瞩目。他们惆怅赠答，赋诗作文，或寄情山水，赞颂九华之奇秀，或描写晨钟暮鼓，讴歌九华之神奇。有关九华山的诗作不计其数，名篇佳作举不胜举。仅光绪《九华山志》中收录的九华山诗就有500首左右。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勇说：“
1: 中唐大诗人刘禹锡慕名而来，写下《九华山歌》，称赞九华山为自世造化以游目。晚唐诗人杜牧作《九华山诗》说：‘却忆谪仙才阁俊，解饮绣出九芙蓉。’谪仙指李白。”这两句赞美李白的诗歌才华，以及绣出九芙蓉诗句的巧妙。
0: 九华山的奇秀风姿因诗人们的赞美而为人所知，但它更光彩夺目的地方还在于它作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重要地位。根据记载，唐开元年间，新罗国王族金乔觉看破红尘，落发为僧，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至皖南见九华山奇峰秀美，遂留居东崖峰的岩洞修行。当地乡绅被其诚心感动，集资为其建造寺庙。池州太守奏请朝廷赐名，朝廷赐名化成寺。化成一词出自《法华经》，取佛祖指地化成的故事。金乔觉精通汉语，并且会作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首《送童子下山》：“空门寂寞汝思家，里别云房下九华。爱向竹篮骑竹马，懒于金地聚金沙。天平见底修朝月，烹鸣欧中大弄花。好去不须凭下泪，老僧相伴有烟霞。”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勇说：“
1: 其中的童子是一位思凡还俗的小和尚。诗中说，小和尚贪玩，不肯吃苦，不肯继续干积水、捧茶、摘花之类的活儿。对其还俗，金乔觉表示惋惜，同时也表示谅解。最后说：‘不要担心老僧，赶紧擦干眼泪回家去吧。’这首诗语句浅白，但感情真挚。读后，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形象浮现在我们眼前。
0: 贞元十年，金乔觉圆寂，终年99岁，被尊称为金地藏。从此以后，九华山成为中国

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国家五 A 级旅游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地质公园，国家首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国家首批健康旅游示范基地。让九华山享誉世界的名片有很多很多，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寄托。寄情于山水，寄思于文化。从古至今，这座群峰竞秀的名山，总能让慕名前来的人们淡泊宁静，折服于大自然的天作之功。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我真的很生气，我很容易生气。不管是我的玩具散架了，还是弟弟动我心爱的玩具，我都会很生气。我会愤怒地扔玩具，气愤地用玩具打弟弟。每次我生气了，妈妈就会没收我的玩具，告诉我生气的时候要说出来。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张笑脸图，只要我每次生气了能说出来，就可以在圈圈上画一个笑脸。如果画满了，就可以实现我一个小愿望，比如披萨晚餐，但是扔玩具或者用玩具打弟弟，玩具就会被没收起来，还要坐在令人反省的椅子上。妈妈把笑脸图挂在墙上，时刻提醒着我。这一天，弟弟又在玩我最喜欢的玩具。小朋友们，猜猜我最后能吃到披萨吗？

0: 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1: 哇哦，好漂亮哦！
0: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2: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北京时间11:04啊，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株洲旅游交通广播，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节目《耳朵去旅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无双。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就是从上个月开始呢，李金小姐应该讲是上周开始呢，李金小姐姐啊、这个肯定是身体更重要啊，我们呢就是进行了一个代班。上一周呢是贤成小哥哥代班的，那这一周呢就是我来给大家代班了。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音乐的话题，同样也可以点播歌曲。当然了，还有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中间的那个环节了，对不对啊？我想看看我们大家有没有能够当歌王歌后的这个水准了啊。好的，节目一开始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首先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天气情况。株洲市气象台在午间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是晴到多云，偏东风13到4级，阵风17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是26度，明天最高气温是34度了。那紧接着关注一下我们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午间天气预报，说是哈这个三伏天已经是正式结束了，北方暑热消退，华北东北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也是逐渐的减少，清晨的凉爽会更加的明显，但是同时呢降雨也会明显增多，尤其是在这两天哈，你会明显感觉到要比以前更加的凉爽了。但是南方哈、就是我们啊、江南这些地区秋老虎还是比较盛行的，高温闷热的天气会比较多。城市当中哈、本周重庆高温几乎天天出现，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体感闷热，华北南部、黄淮、江南、华南依然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啊。我说到这个天气啊，我要想讲一下，就是昨天晚上我刷到这个成都张韶涵演唱会的时候，好像120都来了，然后网友说天气很热吗？他说体表只有28度左右，但是非常的闷热，就是动一身全部都是汗的感觉。说真话，我是真的是特别不太喜欢那种，我很喜欢，就我虽然说安徽至少滁州来讲的吧、也算就是南北交界的一个地方了，但是真正的对于我而言的话，已经算我很能接受的了。我记得我有一年去江西那边去玩，那边真的是感觉，我觉得水汽都在我的嘴上，我很不舒服，就在家里面得开除湿，就是你们就想看滁州如果一直下雨一直下雨的话，衣服也晾不透，然后还有臭臭的味道，然后到哪里就是也很热，然后也不凉快，你开了空调，你开了窗户，你屋里面比外面还热，虽然外面凉快，但是你屋里面一点凉气都没有，这种天气是真的是很不舒服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身体健康了。好，节目的一开始说完了天气啊，我们看到了不少听众也给我们留言了。今天当然了，欢迎大家各位给我们点歌。第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勤快的王国宇啊，因为他在10:48的时候，就是应该是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他就已经点播了。他说主播中午好，虽然他可能不知道今天是哪位主播，但是他就说了主播中午好，想点播一首乌兰图雅的火，应该叫火红的夏日郎吧。然后快乐至上他也说了无双周一中午好，想点播一首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然后女婷说了无双中午好，欢迎大家来节目里面点歌，帮我点一首爱情鸟 OK 的，我们一个一个送上。首先要为各位送出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乌兰图托，这首歌叫乌兰托雅的火红的夏日郎。

好好听的一首歌，在节目的一开始，这首歌把我们的节目的这个应该要气氛推到了高潮哈。那么你看不说了吗？有一种幸福叫做地久天长，有一种幸福就是节目一开始歌曲都点不停了啊。那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最近台风真的是扎堆了。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经于昨天，也就是23号的晚上11点，在台湾省的海峡内减弱为热带的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不过其还是会给台湾呐，还有福建、广东等地带来大范围的一个降雨了。那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仍然在北部海湾海面哈，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未来呢其强度还将有所加强，最强可能达到强热带风暴级10级。那24号夜间起，紫檀将逐渐的向广西沿海以及广东的雷州半岛西侧进行，就是沿海的一个靠近了啊。那除此之外哈，预计未来的24小时之内，像受到紫檀和热带低压的影响，浙江的东南部、福建的东部和中南部，以及广东的东部和北部、台湾岛以及海南岛西部、江西东部、西南部、湖南中部、湖北西部等地区都会有大到暴雨。那么其中呢，浙江的东南部、福建的东部沿海、广东的北部、台湾岛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大暴雨了。那目前我看了一下哈，对我们的这个安徽来讲影响没有太特别多，但是呢还有一个第18号台风叫沙德尔，它现在也是在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快速的向我国靠近，强度还会有所加强。那么这个预计26号的凌晨前后哈，台风会进入到东海的海域。气象专家也提醒，在附近航行的船舶和作业的平台一定要做好防台风的准备了，尽快的避开台风影响的区域。那么这些区域是一定要注意的，比如像我国的广西、海南、广东、福建、浙江等地，这是属于长时间可能会受到台风风雨影响的，一定要做好防台风各项的准备，公众的出行也要注意安全，避免出海、涉岛等活动了。好，接下来又要给大家送歌了，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

0: 好听啊，这个张信哲他的声音太棒了啊！我差点准备说张信哲老师啊，但是我真的一定要感觉喊一声老师，因为这个嗓音真是太厉害太厉害了。而且就是以前的歌曲就是这种感觉，音乐一出来就让你回到了那个年代，让你感觉到好像你的回忆啊，你的人生都跟着回去了一样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和大家说一个关于我们1054的好的活动，因为我们1054跟我们很多的是有合作的，比如说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那么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啊，欢乐暑期玩转海底，欢迎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个暑假欢乐持续上线。那么南京海底世界景区呢，每天开放，白天晚场连开，超长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带给大家解锁清凉有趣的夏日全新海洋奇遇了。这个暑期啊，南京海底世界呢也是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剧情盛宴，场馆四大核心区域高颜值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有帅气幽默的银鱼馆长，还有灵动的水母精灵、南郊人，还有霸气的章鱼女巫、反串美人鱼等，随时恭候大家哈。那么除了趣味满满的 NPC 互动以外，两大原创沉浸式的舞台呢还会精彩的轮番上演，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到南京海底世界去啦。
1: 明绿夜景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率的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

0: 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 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好的，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咱们的闲话放开聊，哎呦天哪，这要说脱路嘴了啊！这个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耳朵去旅行，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我是带班的，然后呢，这一个礼拜我都会带大家耳朵去旅行，所以中间我还是比较期待这个中华小曲库的啊。那么说到这个小曲库啊，我觉得这个小曲库不是我是谁呢？我有好几次参与过这个节目，当然了都没有让这个李静啊给他公布出来哈。有什么歌是我不会的呢？所以今天我就要看看谁能够来挑战我。我今天选了一首非常棒的歌，这首歌就是你一开头你绝对听过，你也会唱，但是你想名的你就给我想吧。来，先听这首歌，来自于听众点播的《爱情鸟》。

好的，刚刚呢我看到了我们的这位听众哈，叫做青春奋斗吧，他说了中午好，来了来了，新的一周开始了，想要点一首张碧晨和刘雨昕版本的匿名的好友。那我看了一下这首歌4分多钟，正好在这首歌结束之后我来给大家播放今天中华小曲库的歌曲，我看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中华小曲库会是谁呢。

0: 好的，11:34哈，我们即将要开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叫中华小曲库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准备好啊，摩拳擦掌一下。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放一个片花，让大家那个缓一下好吗啊？这个32秒的一个片花啊。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好的，11:35了，我在想，我要把这首歌播放出来，会不会真的很多人真的都不知道？真的，因为我刚才想了一下哈，就这首歌我刚才仔细听了一下，确实是有一点难。但是呢，我刚才换了一首歌，这首歌你们肯定知道了。那就话不多说，我直接来放这个前奏好不好？我必须要把这个前奏给放出来，让大家来听一听啊。停，就这么长时间，十秒钟的时间，你们大家感受一下啊，再来一下啊。噔噔噔噔噔噔，就没有人猜出吗？我觉得这后面音乐就已经开始就是呼之欲出了啊，听不出来吗？听不出来吗？我跟你说，听不出来就证明我成功了啊！但是我觉得今天应该是能听出来的。我本来选了一首歌，你们绝对是听不出来啊！已经有三位听众朋友们了啊！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的留言好不好啊？我们要不要再？哇！我看到已经有听众给我们语音了。第一位语音的朋友叫呼啦圈圈，2秒钟，不知道他能不能答对啊？我来把这个音乐给他开开，我来听听他的这个语音是不是对的，好不好啊？来听一下这个呼啦圈圈是第一位。
1: 行，大约在冬季。
0: 哇，我以为我去的会难一点，你知道吗？再来看啊，这个11:30是这样子啊，11:35的时候，我共收到了3条微信，就是公众号当中3条留言。但是按照顺序来说的话，第一个确实是我们的呼啦圈圈，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快乐世上，他回答的也是正确的，叫做大约在冬季，而且是齐秦啊。然后我们来再听一听这个女婷2秒钟，也是同样的11:35啊。你们是不是用那个什么，就是我一边放着，然后你们一边就是有一个手机可以就听歌识曲的那一种。然后呢，黑色幽默哈，他也说了大约在冬季齐秦啊，恭喜各位啊。然后再看看勤快的王国宇啊，他说的对不对啊？
2: 齐秦大约在冬季。

0: 亲爱的。
1: 好的，再次恭喜我们今天的第一名啊！来，呼啦圈圈，恭喜你今天获得了我们的中华小曲库。那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明天你可以有优先的点歌权，就是你任何时候点歌，立马就给你播放。

0: 的事。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狼牙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

0: 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1: 哇哦，好漂亮哦！
0: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2: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让耳朵带你去旅行吧。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好像吃了夹心巧克力。

0: 11: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恭喜我们今天的这个叫呼啦圈圈小姐姐获得了我们的中华小曲库。我刚刚看到了我们在这个1054的车友群当中哈，我们58群的听众哈，这个叫王 MH 他也回答对了，他说其实不难猜，只是来不及打开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了。包括刚才许多小姐姐也是在这个私信我的啊，对，这首歌算是耳熟能详的那首歌曲了。我本来哈，我跟大家说我想让大家猜的是什么歌，我也给大家放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个人觉得这首歌它属于什么呢，就是你听你绝对听过，但是你突然想不起来它叫什么名字。比如我们来听，我知道我也可以玩，我也可以放，就是你别那个用什么手机软件去搜啊干嘛的，他的声音一出来我们都知道金海心，对吧？但是金海心好听的歌曲真的是太多了。我个人觉得哈，比如说那么骄傲啊，还有爱似水仙呐、啊、把耳朵叫醒啊等等等等等等。但是你又知道就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你知道吗？那么这首歌其实你得，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要放这首歌的话你得想一想，因为这首歌不是说立马就能够猜到它叫什么名字的。我还是在说抛掉那些什么手机软件哈，但是这首歌是很好听的。那接下来我来放一首歌，它最近比较很火的一首歌吧，叫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明天我们再见。
1: 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2: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

0: 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2: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3: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4: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5: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奇鸟飞过。
6: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7: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8: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9: 我是巫双，
8: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9: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10: 好的，中午的12点03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贤成。看，

又回来了啊！就是我说闲话不该聊的时候，就不担心我会说错嘴。但是上周给李静代班的时候，每次都感觉我要把这个耳朵去旅行说成闲话放开聊了啊。那我和无双是这一周这个帮他代班一下啊。那因为大家知道李静最近就是身体有问题，请了一个长假。那没关系，以后大家还是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闲话放开聊，崭新的周一啊。其实要跟大家说的是，这周我是出去玩了啊，去了这个咱们景德镇，因为我之前一直想去啊，但是最近他又升级成功了嘛，然后也包括啊这个最近啊这个也比较忙，所以说赶紧趁着暑假之前啊去了这个景德镇。我说实话就一个字，热。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边跟我们这边就差了一两度，但是体感呢这个闷热特别特别的明显啊，也可能是这两天确实比较湿，而且呢马上又有台风影响到我们这个安徽啊江西等一些地区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吧，稍后再跟大家细聊出去玩的一些这个经历啊。首先关注到我们滁州市气象台在午间发布的这个天气预报了，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阵风呢是七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就感觉这个这个秋天不是早就立秋了吗？怎么这个天气还是一直这么热啊？而且这两天都中元节都马上快到了，本周四啊，8月27号是我们的中元节。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方面的一个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雷雨是阵风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江地区34到36度，其他地区呢是32到34度了。总体呢还是一个夏天的节奏，而且刚刚也说了啊，虽然说28号之前我省没有这个明显的降水过程，但是之后呢这个台风啊还有一些冷空气的影响啊，就是还是会有一个这个降雨的过程啊，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我很多人想快下吧快下吧，很多人都特别希望下啊，因为这两天确实比较热。好，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一开始听众的一些留言。首先是勤快的王谷雨，他说呢，主播中好，点播一首刘德华的今天。然后快乐之上也说呢，先生周一中好，点播一首周华健孤枕难眠，谢谢啊啊，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好听的歌曲，稍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首先这首歌是来自于勤快的王谷雨啊，那个刘德华今天。如果你想点歌参与话题互动，还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欢迎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来关注一下我们车友群的一个留言啊。拼命三郎刚刚就问了，这各位老师又是今天晚上涨价吧？我说我看了一下，并不是啊，是28号才8月28号的晚上他那个进行油价的一个调整啊，24点，那预计可能会略微上涨，而且涨的幅度非常非常小啊，那基本上没什么区别。那如果你这两天要加油的话呢，就直接就可以去加了啊，没有什么，这两天没什么区别。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当中来。哈哈，哎呦，今天这个话题其实也非常有意思，说一个你手机里最没存在感的 APP 啊。这个很多人其实这正规读法叫 APP 不叫 APP，这还是央视给我纠正的啊，但是我们很多人就直接读 APP 也没什么问题啊，因为很多的这个字儿就是大家都读一样的，然后后来就改了，你知道吗？那 APP 或者是叫做手机软件，那大家这个说一个手机里最没存在感的 APP，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是哪一个呢？因为我有一个清手机的好习惯，然后你手机的这个安全卫士或者是手机软件管家之类的，我相信每个手机每个品牌手机上都有，然后你清理的时候他会说，哎，长期不使用的一些软件有哪些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如果哎你看了以后你就发现，哎，这个软件怎么还在我手机里面，我怎么从来没有用过，很正常的一件事啊，就反而会占你的空间，然后呢有时候你下了以后你也没有把它删掉啊。就比如说我这次去旅游，那个老板挺照顾我的，他开车带我去他的这个旅店，然后呢我就是在他那边点套餐嘛，就是给他刷了一个好评，然后就是删完以后这个美团，哎，我回来以后就把它给删了，因为我不怎么用啊，我就基本上都用这个点外卖的话都用淘宝或者京东之类的啊。那大家有没有一些手机里经常没有用的 APP 呢？甚至你都想不起来，这时候很简单啊，打开你的手机左滑右滑啊，你就找一找你就知道了。好，来关注一下大刺花的留言，他说呢，银行 APP 去办业务前台都让下来，没用过。还是真不是，我是真用过啊，一个是这个比如说你贷款的银行的 APP， 然后你平常工资银行的 APP 啊，这个你最起码你每次查就是用手机查还方便一点，我还是比较常用的，就最起码每个月啊你有可能会打开一两下啊。好，来关注到还有听众的一些留言，他说呢啊，这个之前晚视通还在手机里。其实晚视通挺有用的，我之前那个就是银行还贷款，晚视通可以直接还啊，还是挺方便的。它如果你生活在安徽，这个东西你会发现，比如交电费呀、水费呀，什么去哪些地方呀，或者是一些政务这个政府的这个服务大厅的一些业务呀，晚视通方面都能办，只不过很多人还是不习惯，很多人只是当年这个下了一个晚视通用于什么二维码啊，就对不对，跟当年那个疫情二维码的一些这个用处啊。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其他的一些这个留言吧啊。那今天话题跟大家聊的是，那你说一个手机里最没存在感的 APP 是哪一个。刚刚我们听众他说甚至不记得啥时候下载的中国移动。

这个之前我也下过，就有时候去营业厅办业务的时候，他跟你说啊，那你下个那个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哈、啊、中国或中国电信，在直接上面办就行。我但是好像你在现场的话，基本上都能办啊，就是。这而且我说实话，就是手机的套餐业务平常也没有什么调要你调整的，你不像水费电费每个月都要交啊，这种业务基本上很少，所以说你下了以后在手机里 也就不常用了，真的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后来听众有一些留言。快乐至上他说呢，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这个还是挺有用的，就是你下了以后啊，不谁给你打电话啊，就是一些骗子给你打电话，他可能会给你发短信或者发弹窗提醒你一下，但是我也没下过。说实话，我手机里从来没有下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因为我平常确实这个反诈意识比较好啊，不需要它。好，来关注一下这个青春奋斗吧，他说闲晨中午好，新的一周开始了，想点播一首西宁那一高的告五人版本的倒带。好，没问题啊，那稍后都会给大家一一的送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刚刚我们的黑色幽默他点播了一首歌曲大月在冬季，齐秦那首老歌了啊。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

0: 提琴大约在冬季啊，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就期待着降温了？那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最近呢其实有一些降温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太平洋上四风共舞，这个风是什么风？台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这个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同时呢又有一个新的热带低压正在发展，或将成为今年的第21号台风。这个目前呢跟大家说一下吧，主要影响还是我们的华南地区，比如说福建、广东、广西啊这样的一些地区啊，但是关注一下，可能本周末也会给滁州带来一些降水，我们就这个怎么说呢啊，到时候静待一下吧啊，也希望能降降温吧，也是最后夏天这个尾巴了。虽然说我们体感上滁州这边将近要到十月份才会冷下来，但是有一点降水还是比较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到听众的一些留言。那刚刚很多听众都在后台这个点播歌曲了，如果大家想点歌也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其他的一些这个留言啊，你手机里最没存在感的 APP 是哪些呢？啊，我们的 FC 白人说交管12123，对，这个我也下了，我手里也有，就老是想着什么临时的什么驾驶证啊，可以电子驾驶证可以出示一下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功能，但是我基本上都没用过。说实话，现在交警队也这个还是上交警队去办相关的跟车一些相关的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多啊，是这个通过这个APP 总感觉 不太会搞，你没想到我们都变成老一辈人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5: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6: 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

0: 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哎呦哎呦，
2: 怎么了老张？
1: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0: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三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3: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呢，说一个你手机里最没存在感的 APP 是哪一个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刚刚我们的听众都说了啊，比如说这个Ace 他说呢，难道不是每年用一次退税的那个吗？我知道个人所得税 APP 是不是啊？这个确实啊，就有的人他比较这个每年都在乎这退税的这些事啊，可能有，但是有人说我每年我工作都不到5000，那退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其实也是有的，比如说你的住房啊、租房啊，或者教育孩子呀，或者是一些这看病啊什么之类的，都是有一些可能有退税的一些的这个，你每年到3月份的时候可以下一个，它基本上从3月份一直到这个年终都是将半年的时间都可以进行退税啊。好，来关注到这位听众，他说呢，千问耗了一杯奶茶就再也没有打开过了。对，千问有段时间拼命的这个搞营销打广告，就是免费点奶茶啊，那段时间好像滁州我们在群里发了，好像很多人都用千问点奶茶了，他好搞了好几次呢，就我记得第一次是全部免费，第二次好像名额少了一点点，但是也挺便宜的。不知道你手机里面还有千问 APP 吗？哎，其实说到千问啊，我很想吐槽一下豆包。豆包真的是，只要你跟他说什么，他都顺着你来。就比如说这次我去旅行，我问了一个当地的一个美食，我说这是什么东西，跟我吃了另外一个东西是不是相关的？其实是完全不相关的，但豆包就是硬扯那个东西，跟我吃的，跟我所熟悉的那个东西就有一定的关联。所以说啊，咱们就是不能什么事儿都信啊，这些所谓的 AI 助手 AI 软件啊，有的时候它就纯给你编啊。就是有的时候还好，你问一些无关紧要的。但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新闻，就有一个农民，他说啊，应该给他的这个植被打什么药，结果他就这个买了豆包推荐的那个药，结果全死了啊，他的庄稼全死了。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位听众啊，齐凡晓，他说呢，12123和国家反诈 APP 几年都没有打开了，但是就是没有卸载。我懂，就感觉这种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用，但是几年你确实也没有用上。我觉得手机里面最实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国家的 APP 就是铁路12306了，我买票基本上都在那买。它其实不仅可以买火车票和这个动车票，它其实飞机票啊、汽车票都可以在上面买了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而且上面绝对是一手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它那个你用其他的一些旅行 APP 给你买的话，它要加钱，然后还有有时候还不一定买得到啊，就12306是绝对是一手的，我比较喜欢用这个。哦，哎，这个哈哈他 说的这个东西我真下过，叫做国家网络身份认证。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啊，这个网络身份信息安全的一个问题，你用什么 APP 都要你填什么手机号，然后你填完了以后呢，还用什么姓名和身份证认证。啊，那这个软件的就是国家做的一个软件，就是你在上面可以申请一个网络身份，以后所有基本上大部分 APP 的这个你需要你提供什么手机号啊、是身份证啊、姓名啊等等，你就直接可以用这个网络身份去进行验证就可以了。所以说不实用，因为你之前基本上所有 APP， 你基本上现在所有 APP 基本上都是用手机来申请账号了，你的身份信息早就在网络上。每个身份证都有你的身份信息，每个应用啊都有你的身份信息了。哦，还有一位听众他提到这个东西真的是叫做数字人民币啊，这个东西也是国家有段时间在推，这个真的很好用。就是它有什么功能呢？就是你没有网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个软件来进行支付啊，这其实还挺方便的。但是我悄悄告诉大家，就是没有网的时候，你的支付宝和抖音一样也可以支付。就现在二维码就是这么神奇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反正就是你没有网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支付的，直接出示你的码就可以了。还有关注到这个逆，他说呢，这个各类银行 APP 一万年想不起来打开一次，这个确实。然后还有什么听众说啊，他下的是什么东西啊，什么京世通、国家博物馆、中国结算、什么基金易账户，你是做什么的呀，你要这些东西。这里面我只认识一个携程旅行，其他的我都不认识啊，你这个到底是就做什么的。然后我们的卡西亚说呢，百词展啊，跟不知道朋友说一下，百词展就是一个学英语单词的啊，学外语的一个软件啊。确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本来想的好好的学习，结果发现这些东西都没有用。所以说我手机里面有这个叫做多邻国啊，它就是以游戏的方式闯关去学习一些外语，但是还可以学象棋、国际象棋之类的一些东西，这还挺有用的。它如果你每天不打卡，它会给你发短信，会给你弹窗，然后那个表情变得特别生气。所以它能火就是因为它是以非常人性化的一个游戏化的一个方式让你去学习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下过多邻国，这强烈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如果你想点播歌曲或者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了啊。比如说青春奋斗吧，他也留言说呢，一些小游戏的 APP 斗地主这种棋牌类的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过了，时间长了都已经快要忘记了。确实现在你有时候弹广告会让你下载各种什么小游戏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手快就点下载了，基本上这些东西就是广告啊，就是让你下载以后它就能挣钱，千万不要点开。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这首歌应该是就是青春奋斗吧刚刚节目一开始点播的啊，席琳娜依高和告五人啊版本的叫做倒带。哦，他们俩还唱过这首歌啊，一起来听一听。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说实话没听出来告五人的这个风格啊，可能确实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一条新闻，这个新闻其实我这两天一直在看啊，就是最近呢有一个乘客在高铁上买了三个票，但是他们只上了两个人，有一个地方空着，据他们说呢是用来放了零食的，但是有人呢就想要坐啊，这个引起了这个争议啊。其实告诉大家这个事，可能很多人觉得，哎，我买了票，这个座位就是我的呀，我想放什么就放什么，不行吗？还真不行啊。12306就是出来回应了啊，这个无座票是跟二等票是一样的，无座票不是说没有座位，而是没有固定座位，因为高铁啊，包括这个火车都是国家补贴的，你这个票，你如果不上车不坐的话，那就默认可以让买了无票的人坐。包括网友也说呢，五座票与二等票票价相同，但五座票不提供固定座位，定价合理性存疑。那1230就回应称呢，五座票全称为这个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五座票的票价。高铁座位上没有指示灯啊，绿色和黄色代表该座位暂时无人高铁上是有指示灯的啊，普通火车上还没有，就以前因为老火车了嘛，没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该座位暂时无人乘坐，或者是尚未出售，无座乘客可以临时休息。但持票乘客上车之后呢，需要让座。针对票价差异化的建议呢，客服已经进行反馈了啊。那其实为了保障旅客的出行需求，还是会这个提供一些少量的无座票的，通常数量并不大。那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这件事儿的啊？我觉得就刚刚那个热搜啊，就是放零食那件事就很离谱，很多人就觉得我买了票，这个座位就应该是我的啊，完全没有考虑国家的一些政策和补贴。那为什么以前严格实行啊一人一证一票制度呢？就是比如说春运的时候，你说我有钱，整列火车我都能包下来，也没有多少钱，对不对啊？那别人还回不回家了啊？所以说这涉及到公共交通服务的方面啊，不是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

湖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 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3: 好的，治疗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今天情况方案聊跟大家聊的是说你手机里最没存在感的 APP 啊。刚刚我们的 FC 班他说是交管的12123，我确实我在手机里一直有，但我就没有打开过。但是我们的另外听众说了，这个有用啊，学法减分啊，减扣分是吧啊，你这个FC 班就说了，不违章不就不要学法减分了吗？对啊，你看你就知道啊，你是不是哎呀，真的是。关注到我们的这个月半四十，他说晚视通，没错，刚刚以为听众也说了啊。其实我说实话，晚视通还挺有用的，甚至现在一些比如说你出去旅游，当地的一些这个旅游的官方的，比如说买票之类的东西，都能在晚视通上都能找得到啊。但是就怎么说呢？我们好像很少。就是办这些业务，就办这些业务，你去这个办事厅也行，就想不起来还有这个 APP 啊。好，再比如说还有听众说呢，这个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要及时的路况信息。我们这个七说呢，长山林场 S 弯附近啊有车祸堵伤了啊，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再跟大家说，长山林场 S 弯附近有车祸啊堵伤了，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了。天天宽裕也说呢，切问下载之后就好像没用过，那你就把它卸了哈。完全是没问题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我们听众点播的歌曲啊。好，一些听众在节目一开始还是在点歌的，来自于周华健的这首歌《孤枕难眠》，也是送给大家快乐至上点播的啊。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2: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
3: 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4: 继续追查相关案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
0: 助力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5: 好的，中午的13:02，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光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哈，我是贤成。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再来关注到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呢，专利一个手机里最没存在感的 APP， 也就是手机软件了。如果想留言或者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在群里艾特贤成和无双，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啊。关注一下我们听众啊，国家电网这个还是真的有用吧？就是我也下过，因为我妈一直用，为什么？她说国家电网每个月都会送红包啊，你支付微信那个交电费的话，他那个红包好像不是很给力啊。还有那个叫什么，反正有一个支付软件，我看一下，对，云闪付啊，云闪付它每个月也会送你各种消费的红包，就是比你从支付宝和微信去消费的话能省一点钱儿。但是我也没怎么用过，说实话啊，我就懒得搞这些抢红包什么之类的。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听众仁和，他说呢，他说手机里面的搜狐、腾讯新闻，哇，这个确实就是以前好像还挺火的，现在的话大家都在看什么小红书啊、抖音之类的，以前传统的这种媒体的新闻 APP 啊，好像很少人看了啊，那确实是时代不一样了。好，那今天话题也跟大家聊得非常开心，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在后台留言。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刚刚听众点播的一首歌曲，他说他想听这个春花开满山，好像是一首新歌，一起来听一听。

好的啊，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喜欢方哥聊继续为大家直播啊。其实我刚刚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大家都知道最近的这个电影院啊，除了一些就是大牌新上映的电影之外，比如说最近的这个龙餐馆，再包括八仙之类的啊，都挺火的。那其实呢，你会发现哎，这两年重映的电影越来越多了，就比如说周星驰的之前的那个食神啊，再包括一些国外的经典电影啊，这两年哎，好像总是隔个一两个月啊就重映一部经典电影。但接下来这部电影我是真的想再坐到电影院去看啊，就是我们的机器人总动员，或者是他还有另外一个艺名叫做瓦力啊，一副他这个电影是我最爱的动画电影，因为他就是两个机器人之间的故事啊，在就是全身几乎没有什么人类，就没有人类啊，他的电影前20多分钟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对白，却拿下了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啊，而且他的豆瓣的电影 TOP。就是电影评分里面它是排名第16的，也就是哇，这是成千上万的电影当中它能排16，那 BMDB 也是评分8.4啊，烂番茄新鲜度超过了95%的电影，一部让皮克斯等待了14年才拍出来的近乎零差评的动画神作，时隔18年国内首次公映啊。我们看的时候一般都是碟片或者是网络上观看了，当年是并没有被引进国内的，那这也是首次在中国内地啊公映机器人总动员。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不妨我极力推荐，带孩子看也行，成人看也行啊。那其实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故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的留言。我们刚盒子说呢，我想点播歌曲啊，这首歌来自于叶清玄的《有生之年》，一起来听一听。

好的，歌曲之后接着回来，我是贤成。刚刚提到了啊，这个手机里最没存在感的 APP 啊，各种什么政务 APP 啊，那个确实就用的概率不太高。然后呢，我看到我们 Type 4少爷他说这个东西我还真没用过，他说京东养车啊，我查了一下，好像他上面有些套餐，比如说给汽车做保养啊、洗车之类的，就特别的这个划算，而且特别的方便啊。这个我知道，因为之前我有个朋友说你洗车啊，那你上那个闲鱼买京东的那个洗车的套餐，我说这都能买得到啊，他说是的，就是京东的那个会员他有免费赠送的那个套餐，特别特别便宜。我真的是大开眼界了，就是现在就是会员里面的一些附赠服务都能在网络上被拿来卖啊。好，就是这网友就真的是挺会赚钱的。然后他说京东养车一年用一次，可是可能是用来保养了啊，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反正我是没怎么用过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大字花。

陀佛，杀生了，杀完才发现肚子里没有血，他没有喝，你这是叫及时的这个危期陀佛，杀生了，杀完才发现肚子里没有血，他没有喝，你这是叫及时的这个危机这个提前干涉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打他，他不就心里血了吗？我跟你说，随着这两年全球气候变暖，包括我们中国雨水的增多，这两年蚊子真是越来越多了。大家如果去搜相关的报道，可以发现，其实蚊子带来一些，比如登革热啊，一些疾病啊，还是挺危险的。平常这个防蚊工作还是得做好。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相关的听众留言。好，来关注到我们的呼啦圈圈，他说美图秀秀基本不用，我不知道你是男生女生啊，反正我是没用过，因为现在手机自带的那个美颜效果，它那个图库自带的那个就是一些编辑功能啊，我觉得基本好像就够用了啊。这个但是现在美图秀秀据说它收费，它那个会员还挺贵的，反正我是没怎么用过啊，因为现在这个各种修图的这个手段太多了。呼啦圈说啊，这个修图嫌费事儿，朋友圈直接原图啊，我有时候都不原图，因为我虽然我不拍自己，我会拍一些风景照，但是我还是喜欢就稍微调个色，只是摄影的老习惯了，但是我佩服直接原图的朋友们啊，就说明他对自己拍的照片特别特别的满意。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运，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

0: 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8: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好的，这时候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车友在1054车友群里面发布的一个寻物启事吧。就有人在小区丢了一把汽车钥匙啊，他说呢，配图有这个黄色的柴犬猛男的硅胶钥匙扣哈、啊，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就是那个我们QQ 都有的，就是那个黄狗斜眼表情包，下面穿着衣服，上面写着猛男两个字啊。他说钥匙对别人没有使用价值，但对他我非常的重要，补办流程非常的麻烦啊。这个小区是在五月华府小区，如果有捡到邻居麻烦联系，万分感谢。那这个确实有的时候你没有用啊，对不对啊，你要你别人的钥匙有什么用呢？那如果这个有捡到的朋友啊，可以跟我们主持人后台留言啊，或者跟直接跟他联系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吧，好不好啊？刚又有听众听点播歌曲了，这首歌是来自于我们滕汉霄《平原上的火焰》。

好的，又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唐汉霄也算是近几年比较这个出名的一个音乐人了，因为他之前给哪吒这个电影唱主题曲，再包括一些音乐的制作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真的其实好听的音乐啊，优秀的音乐人还是不少的啊，也希望大家以后这个可以多给不要多给一些年轻的音乐人机会，因为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听新歌，正觉得还是不少歌的，但是现在一提就说哎呀，现在哪有什么可以听的歌，那不都是80-90年代的歌啊，其实也并不绝对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0: 那不用搓泥了啊，然后脚底也不粘了啊，也不会得脚气了，而且在空调房的时候也不会脚底热脚面冷了啊，就是你们打锁我要穿凉鞋穿袜子。好好好，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啊，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这个也能吵起来。我觉得正常啊，对不对啊，你夏天你有的时候你图方便你不穿袜子是可以，但是你要是真的穿那个凉鞋在外面一天都在外面走的话，那我觉得穿袜子还很有必要的，万一磕到脚了呢，袜子还能保护一下。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再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2: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3: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4: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5: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2: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6: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彼此。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喜欢方哥聊正在为您直播啊，在节目的尾声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活动哈、啊，男生女生向前冲，哎，综艺对不对？相信很多人看过安徽台这个综艺啊，包括我记得他这个火了之后，很多台都在做类似于就是这种水上闯关的节目。那跟大家来了解一下，安徽卫视王牌 IP 男生女生向前冲正式入驻安徽滁州。据了解呢，海选赛举办时间为8月份的22号、23号、24号，也就是22号一直到30号啊，从这个22号开始，就是上周六开始啊，就已经开始这个海选了，大家可以报名。决赛举办时间为9月6号啊，那是不可以直接报名的，你要先通过我说的这个8月份的这个预选赛。那参赛的条件呢，跟大家说一下啊，自愿报名参加活动啊，要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第二呢，热爱运动，勇于挑战自我，身体健康啊，没有一些比如说心脏病啊、高血压等不适宜剧烈运动的疾病史。然后呢是18到55周岁啊。这个因为赛道呢位于景区内，参赛选手需要购买水世界门票后入园参赛啊，也就是应该是在水世界那边举办的。那我相信很多人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男生女生向前冲真的看了好多年了。如果你觉得自己啊这个身体素质条件还不错啊，也希望抱台冰箱什么的回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好不容易在我们安徽举办啊，可以去参加一下试一试。说不定你就上电视了呢，对不对啊？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5: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6: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7: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生活。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5: 树立法治观念。
7: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5: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当前呢，正值暑期旅客出行的高峰时期，许多家长选择带孩子出行。针对于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中国铁路专业的解答。那当前呢，铁路部门的规定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

0: 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单独使用席位时也应该采购我们的儿童优惠票。那么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以及席别应该和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个是关于我们的购票方面的一个情况啊。那未满14周岁的孩子可不可以单独乘车呢？根据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且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呢，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的乘车。现实情况当中，确实也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这样的情形。铁路部门呢，现行的购票规则确实也没有禁止这种操作啊。其实这一段时间网络上的一个热点就是关于孩子自己乘车的问题。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说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像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是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也提示，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中出现各类的意外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的安全。那么现在咱们的铁路部门能不能提供列车儿童的托管服务呢？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暂时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一类服务。他为什么不能像民航这样提供列车的儿童托管服务呢？因为铁路它是一个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在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所有的旅客提供载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的突发情况，不具备1:1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呢，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和全程监护等个性化的服务。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在短视频平台上，大家经常能够见到一些医疗保健相关的内容，那么这当中呢，有高质量的健康科普，但是也混杂着不少披着科普外衣的行骗套路。一旦受害者和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联系，就有可能被所谓的健康顾问一步步引导，最终花费10余万元购买有特效的药品。那这些短视频里的健康顾问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伎俩去诈骗消费者的呢？今天这个案例，我们来关注一位上海市民刘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咨询，分批购买了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检察官介绍，涉案团伙分工协作，逐步骗取受害者的信任，打消疑虑，同时增加他们对健康问题的焦虑。我们来看一下检察官所介绍的嫌疑人设置的套路。那大家如果有时候也会因为自己的身体健康有一些

焦虑的问题哈，您刷到类似这样的短视频，一定要去仔细甄别。首先，第一波就是会给你一个几百块钱到一千块钱的小套餐，一般人觉得，哎呀，反正也不是特别的贵，那我就可以先试一试。到第二波人呢，紧随其后叮嘱被害人说，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顾问指导服用，这些人会连续跟踪数天，给被害人打电话询问服药之后的一些反应，基本上被害人可能会反馈说，哎，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那么嫌疑人在电话中就会比较的疑惑说，不可能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的客户没有这种情况，我得帮你去咨询一下公司的资深顾问。那么嫌疑人咨询后会跟你反馈，原因出自被害人自己的身体状态，有没有饮食方面不注意，睡觉方面不注意的，如果习惯不改，药也不用，对身体会很不好，之后呢就会全部交给到所谓的资深顾问。在这些案例当中，被骗的大多是像刘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男性，第一轮花费几百块钱上千块钱的受害者，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是第三轮，那么在这个资深顾问的引导之下，再花费几千到上万元。其实呢，这些嫌疑人没有医疗保健专业资质，但是会根据交流中获取的受害者信息，调整销售的产品和价格。那么嫌疑人所谓的量身定制，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章法的。比如说他了解到被害人有糖尿病史，他就不会给你发含糖的产品。比如说他发觉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就给被害人开减肥药，那服用之后基本上都会有腹泻，之后呢就跟被害人解释说，你的代谢完成了，下一步就是修复。一般情况之下，到最后一步修复的这个药其实是最贵的。全过程不仅是虚假问诊看病，嫌疑人甚至直接下诊断结论，根据其虚构的诊断结论来骗钱。那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就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是非处方药，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几十倍。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嫌疑人一度翻供，辩称自己只涉及虚假宣传，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但是呢，法院判定最终定性为诈骗，属于刑事罪行。检察官介绍，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涉案行为是正常售卖产品，还是以售卖产品为名行骗取钱财之实。那这个案例当中呢，嫌疑人不仅是夸大这个产品的功效，而从根源上，从这个虚构整套的诊疗服务来用于行骗。根据办案人员介绍，为了专注骗取钱财，避免受到人身伤害和监管介入等因素影响，嫌疑人还会避开部分的受害者，比如说有这些严重基础疾病的人，他们就会怕真的吃出问题。那还有呢，收货地址如果是市场监管等政府部门或者是公检法机关的，他们也会刻意的绕开。调查还显示，嫌疑人专门将沟通话术中的药品、医生、替换品、产品、顾问，将这个诊疗、根治、替换为什么呢？调理、达到一定效果这样的词汇。检察官表示，这说明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其实是有着明确的认知的。截止到案发，涉案团伙已经实现了总业绩将近9000万元，其中部分人员因犯诈骗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8年等等，并且各处罚金。那多名涉案人员主动退缴部分的违法所得，案件后续处置工作还在推进继续。由于嫌疑人非法收集了大量被害者的姓名、年龄、地址、电话、身体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又存在着引发其他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并损害食药安全领域社会公共利益，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我们在稍后和大家讲后续做完任务，佣金会由这名督导统一的结算。那么起初的时候呢，于红做完任务很快会拿到一些小额的佣金，但是晚风告诉他，充值成为会员能够提高佣金，会员费还能当天原路返还。于是于红多次充值了300元，果不其然，佣金和会员费都按时到账。这就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心，心里甚至盘算靠这份副业房贷应该都能轻松的还完。
在一周之后，于红加大了筹码，直接充值10000元升级会员，然而账户却显示负

8万余元，这就让他很纳闷了。这个时候呢，群内的督导称，这是因为于红误抢了大额任务，需要补齐差额才能解冻提现。为了能够拿回本金，于红先后充值了26万余元，账户余额虽然显示34万余元，却始终无法提现。由于投入的钱大部分都是借来的，于红心急如焚，一心想拿回损失的资金。这一段时间里面，于红的精神几近崩溃，他给晚风和督导发信息，焦急地求助，可是晚风和督导却失联了。直到这个时候，于红才意识到自己被骗，继而呢选择了报警。警方判断于红遭遇了刷单返利诈骗，诈骗分子就是先通过聊天和小额返利取得信息。

0: 长风凉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柔软的牵挂。今天我们邀请到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检察官助理蒋倩倩来到我们的节目，围绕大家关心的未成年人保护话题，聊聊检察机关如何化身护苗使者，以及我们家长、学校、社会该如何织密防护网。我们先请蒋检察官来和大家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未检办的蒋倩倩，很高兴能够通过广播和大家交流。未成年人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检察机关在其中扮演着国家监护人和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角色。简单来说呢，我们不仅要惩治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更要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2: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说到保护，我注意到呢，咱们检察院的检察官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身份，叫法治副校长。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法治副校长具体干些什么吗？
3: 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将法治副校长这一制度写入法律。5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共选派了100余名的检察官担任全市中小学副校长，其职责主要是有以下3点：一是开展法治教育，比如说我们针对低龄儿童，教他们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体，远离性侵害；针对中学生，则重点讲校园欺凌、网络安全，用真实的案例以案示法。二是参与校园管理，我们会指导学校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协助健全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置机制，监督教职员工入职查询，把好教师队伍入关口。三是保护学生权益，参与学校学生权益保护制度制定，协助学校建立防性侵、防欺凌工作机制，指导监督学校落实未成年人保护职责。
2: 看来法治副校长不仅是有名，更有实。那在检察机关履职过程中，如果发现孩子可能受到了伤害，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机制呢？
3: 有的，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重点介绍的强制报告制度。这是由2020年最高检联合多部门推动，2021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的一项刚性制度。该制度规定，学校、医院、宾馆、村委会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一旦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不履行报告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会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则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 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什么是必须报告的情形？
3: 比如老师在工作中或者医生在接诊的时候，发现未成年人的生殖器官或者隐私部位遭受或者疑似遭受非正常的损伤，低龄女童怀孕、流产，学校发现孩子身上长期有淤青，疑似受到家庭暴力，村委会或居委会发现未成年人被遗弃或长期无人照料等等。法律规定了9种具体的情形，不需要证据确凿，只要有合理的怀疑就应当进行报告。我们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如果有负有报告义务的主体因报而不报的，会立即启动每案必查、倒查机制。例如某学校的老师明知道学生被猥亵，因为害怕惹麻烦，还让学生不要告诉家长。对于这种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行为，我们发现后立即向教育体育局致发了检查建议，并将相关的线索移交给纪委。最后该校的校长被责令书面检查，相关老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可以说，强制报告就是给孩子们织的一张能够及时发现、阻断侵害的保护网。
2: 确实是非常有力的制度。除了强制报告制度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我们国家专为保护未成年人设立的制度呢？请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其实除了强制报告

0: 制度外，还有入职查询、五必须等制度，都是需要我们社会大众共同来履行的责任。具体来说，入职查询是指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的用人单位，应当加强入职人员审查，在正式录用相关从业人员，应当向公安机关申请查询拟录用人员是否存在性侵害等违法犯罪记录，比如说教职工，也包括学校的保安，还有校外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小饭桌工作人员等，在录制前都应当进行入职查询。而五必须则是指酒店、旅馆经营接待未成年人入住，必须查验入住的未成年人身份，必须询问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必须询问同住人员身份关系等情况，必须加强安全巡查和访客管理，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可疑的情况。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具有入职查询、五必须、强制报告职责的相关从业人员严格落实相关制度，共同担护起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重任。
1: 大家听了检察官的介绍，相信我们对于未成年保护相关的一些法律制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除了上面您介绍的内容之外，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还有哪些工作亮点呢？
0: 我们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贯穿补诉、监防教全链条，检察机关坚持零容忍，依法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同时贯彻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理念，对主观恶性深、手段残忍的依法严惩，对情节较轻、初犯偶犯的则最大限度教育挽救。我们联合社工、心理老师进行一对一的精准帮教指导，帮助他们改过自新，更好地回归社会。此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也是我们重点开展的一项工作，检察官们走进校园、社区、乡村，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远离违法犯罪。在我们检察机关的不懈努力下，2020年全国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数量首次实现了双下降。近年来，我们的工作还拓展到了公益诉讼领域，比如针对酒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校园周边商店违规售卖违禁玩具等问题，检察机关以行政公益诉讼的方式促推相关行政部门履行监管职责。未成年人是家庭的寄托，也是祖国的未来，保护关爱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希望每位听众都能够成为孩子的守护者。如果发现异常，请您多看一眼，多问一句，及时拨打110报警或者检察服务热线12309提供线索，和检察机关一起用法治的力量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晴空。
1: 好的，感谢蒋检察官向我们普及了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法律知识，同时呢，也让我们对于检察工作有了更加全面立体的了解。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7: 8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

平，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说到岚县的雷关镇啊，大家就会想到每逢节庆，总能看到一支身着彩衣的队伍，手持竹马灯，在锣鼓声中翩翩起舞。这就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雷关戏曲马灯。相传这项舞蹈与明太祖朱元璋有着不解之缘。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水乡小镇，了解这项传承数百年的非遗舞蹈。雷关戏曲马灯是流行于岚安县雷关镇一带的传统民间舞蹈。2022年，雷关戏曲马灯被列入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与雷关板鸭并称雷关双绝，一为物质美味，一为精神盛宴，共同构成了雷关独特的文化景观。雷关戏曲马灯的故事要从明朝开国说起。相传明太祖朱元璋为庆祝击败元军取得天下，跨马举灯起舞。这一舞蹈形式后来从宫廷流传到民间，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在雷关镇一带扎根传承，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雷关戏曲马灯。雷关戏曲马灯这个名字包含了这项舞蹈的三个核心元素：马

0: 今的全椒、吴敬梓路、儒林广场、文木山房随处可见，儒林文化早已融入城市血脉，刻进全椒人的日常生活。全椒自古有三让文化，泰伯让国，吴凤让爵，敬梓让产。吴敬梓看淡钱财，不慕功名，坚守本心，正是全椒谦和。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0: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名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1: 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旧时王谢堂前燕，肥入寻常百姓家。南京的乌衣巷因东晋名门而闻名天下，而在滁州市的南桥区也有一座乌衣古镇，它与南京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座古镇在宋朝德佑二年便有滁阳守镇之称，距今已有千年历史。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千年古镇，探寻它的前世今生。乌衣的地名由来说法多种，每一种都透露着历史的厚重。丹阳记载，乌衣之起，吴时乌衣营处所也。

三国时期，这里是东吴的驻军营地，士兵身着黑衣，故称乌衣营。另一种说法与东晋名门有关，东晋丞相的金陵乌衣望族曾侨居于此，多身着黑衣，百姓称之为乌衣。光绪《滁州志》记载，乌衣就有古乌衣巷墓方，更印证了乌衣与南京乌衣巷的渊源。还有一种说法更为朴实，乌衣老街建于清流河畔，街道沿河弯曲，形似乌鱼，谐音乌衣。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指向一个事实，乌衣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从三国至今近2000年岁月在这里流淌而过。说到乌衣，不得不提到乌衣古镇最核心的历史遗存，是那条长约1500米的老街，俗称三里长街。老街宽3米至4米，街心铺长条石，布局成店铺河面对射或前店后宅，建筑多用木质雕梁画栋，鳞次栉比。昔日街东之水明媚玉秀，供居民洗衣淘米挑水，其居住环境十分宜人。老街古民居多为晚清至民国前后建筑，据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当时保存完好或基本完好的有尹家老宅、清末淮军将领吕本元居住宅等38户，约120间。其中乌衣大街当中的一处住宅为老街仅存的一户泗水龟堂式建筑结构，是研究徽派建筑在滁州地区传播的重要实物。在乌衣有两处重要的历史遗迹值得关注，一是建于明代的金宫桥，俗称麦子桥，位于老街东南1公里处，桥宽1.8米，跨度6.6米，三个桥墩系用27个1米高的石柱垒砌，桥面为青石板铺筑。据专家介绍，这种特殊的结构形式在皖东地区目前仅此一例。二是关于乌衣浮桥的2块清代石碑，乌衣浮桥横卧清流河，虽被1998年竣工的清流河大桥所代替，但昔日的渡口依然存在。河对岸有2块石碑，一块刻于清乾隆乙末年的重建浮桥功德碑记，一块刻于清嘉庆19年的重修浮桥记。这2块石碑记载了乌衣浮桥自清康熙乙亥年始建以来数次募资修建的经过，至今保存完好。乌衣地理位置重要，曾是兵家用武之地。清咸丰8年8月，太平军乌衣大败清兵，歼清兵3-4千人，史称乌衣之战。从三国乌衣营到东晋乌衣巷，从明清古街到太平军战场，乌衣古镇用千年的时光书写了一部厚重的历史长卷。明代书画家文征明途经乌衣时曾赋诗：东葛城头晓月残，乌衣镇上水潺潺，偶来下马三家市，先见环州百里山。这首诗写尽了乌衣的山水之美和人文之韵。如果你也想在青石板路上寻找历史的足迹，在古桥碑刻前追忆往昔，那一定要去乌衣古镇走一走。

0: 芒种时节，草木繁盛，农忙渐起。随着初夏的到来，气温逐渐升高，天气闷热，此时节宜食健脾行气之品。一道风味俱佳、虚暑生津的卤猪蹄，自是这个节气最值得品尝的味道。说起卤猪蹄，就不得不提远近闻名的凤阳县刘府猪蹄。
1: 过去由我父亲做，传承到我，然后呢传承到我的下一代，已经经历了三代人的努力。餐饮不是我们做的好，猪蹄也不是我们做的有味，是我们的广大的食客，我们刘府镇的广大的父老乡亲都会给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我们在不定期不定时对我们的产品加强与改进学习。
0: 任何美食食材的选择都是首要的，为了保障食材的品质，刘府猪蹄选取的都是300斤以上成品猪的前蹄。前蹄的肉多，猪大，蹄筋肉更有韧劲儿，出锅后有嚼劲儿，口感佳。如何去除猪蹄的毛腥气是影响口味的关键一步。在前期的处理环节中，对猪蹄全部采用传统手法进行仔细清洗、去毛、刮皮。清洗过的猪蹄通过若干时间的腌制，入盐味儿，除血水。焯水的过程中加入白酒去腥，确保没有毛腥气。随后便倒入陈汤老锅中卤制，由20几种调料配制而成的卤汤风味十足。经过3-4个小时的文火慢炖，猪蹄与卤汁完美交融。出锅后的卤猪蹄外表色

0: 泽鲜亮，浓郁多汁，一股子轻柔绵软的丰腴滋味，味入唇齿便已然销魂。冷却后入口韧劲十足，清爽弹牙，满嘴香气四溢，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如今刘府卤猪蹄不仅仅是众多刘府人记忆中那份地道的家乡老味道，形成了享誉一方的美食文化，更以产业化的方式让这一份独特的滁州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

0: 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7: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纹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滁州最美的自驾风景线江淮分水岭风景道，重点感受这条线路里最有文化、最有意境、最有故事的一段琅琊山文岭段。很多来过滁州、走过彩虹公路的朋友都知道一句话，一岭分江淮，一道看滁州。滁州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从来不是在单独的某一座山、某一片湖，而是这条蜿蜒420公里、贯穿整个滁州8个县市区的风景大道。

像一条彩色丝带，把滁州所有的山水、人文、古镇、田园全部串联在了一起。而今天我们聚焦文岭段，就是整条风景线的文化核心，也是整条道路最温柔、最有书卷气的一段路程。文岭段全长27.8公里，紧邻咱们熟悉的狼牙山，东起狼牙山南大门，一路向西延伸到南桥诗集镇景南村，衔接全椒碧云湖花山古道，把狼牙山原本封闭的景区山水彻底打通，成了一条开放式、沉浸式的山水画廊。以前我们游狼牙山都是买票入园，走固定路线，看固定景点，现在走文岭段是真正把自己放进山水里，车在山中走，人在画中游，一步一景，一路诗意。沿着这条彩虹公路，我们能打卡的景点真的太多了，咱们顺着自驾路线一个个来说。沿着南大门出发，首先就能直达醉翁亭，它是全国四大名亭之首，那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就诞生在这个地方。现在背诵醉翁亭记还能免票入园，旁边的让泉就是文中酿泉为酒，泉香而酒烈的源头，常年湖水不断。再往里走，生锈湖藏着湖心亭、九曲桥，清晨薄雾漫上来的时候，像极了欧阳修笔下的蔚然而深秀，还能泛舟于湖上，特别惬意。再往上走就是狼牙寺，唐代始建的千年古刹，也是全国重点寺观，寺里的摩崖石刻、归云洞都藏着千年故事。登顶南天门就能看见滁州的地标狼牙阁，登楼远眺，整个滁城的风光尽收眼底，日出和晚霞的时候，这里更是美得不像话。环线的另一端连着丰乐亭和南京太仆寺，丰乐亭是欧阳修在滁州修建的另一座名亭，写下了《丰乐亭记》，主打与民同乐的情怀。太仆寺则是明代管理马政的官署，人少清幽，能沉浸式感受明代官式建筑的大气。沿途的自然水景也特别丰富，凤凰湖、黑洼水库、红花桥水库串联呈现，湖水清澈，岸边林木茂密，是露营垂钓散步的好地方。花山古道更是千年古驿道，青石板路上还留着古代车马的辙印。往西走到诗集镇，立山茶海、古丽广场漫山遍野，春天采茶，秋天摘栗。沿途的景南村是中国十大最美乡村之一，民居藏在茶林里，景南民宿、优乐谷这些休闲点能停下来喝茶驻足，感受田园烟火，还有飞跃丛林、狼牙山漂流这些互动项目，特别适合亲子和朋友结伴而游。市区衔接的龙池街、尊阳街藏着滁州老城墙、上水关、下水关，还有吴唐故居、张毅故居这些近代名人老宅。另外啊，这文岭段还能串联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皖东最大的原始次生林，森林覆盖率高达96%，里面的双龙潭瀑布、金甲溪漂流，夏天避暑，秋天赏红叶，冬天看雾凇，还有大流草原，华东少见的天然草场，风车遍地，露营看星星，开阔又治愈。为什么说文岭段是整条分水岭风景道的文脉灵魂？因为整条路都在全程呼应千年狼牙，我们走在路上，看到山林郁郁葱葱，层层叠叠，就是欧阳修笔下的蔚然而深秀。我们沿途经过的湖水、溪谷、茶园、古村，就是古人眼中四时之景不同而乐意无穷也的真实写照。可以说，别的路段看的是风景，文岭段看的是意境，看的是文脉，看的是滁州千年不变的山水气质。很多人自驾来过无数次，依然偏爱文岭段，是因为这里不喧闹、不商业化，保留着最纯粹的山野气息和田园烟火，沿途散落着干净雅致的乡村民宿、古朴安静的山间村落，村民世代种茶种树，生活简单安宁，开累了随时可以靠边停车，吹一吹山间的风，听一听山林的寂静，看一看满眼绿意，城市里所有的焦虑、浮躁、疲惫在这条路上都能慢慢的沉淀下来。文岭段它既适合年轻人自驾兜风拍照打卡，也适合家庭亲子放松休闲，更适合喜欢静心漫步品读山水的朋友。路况平整，视野

开阔，弯道舒缓，沿途观景平台齐全，随时可以停车拍照，驻足休憩。春天采茶踏青，夏日避暑纳凉，秋天登山赏夜，冬天观山静心，无论什么时候来都不会让人失望。走完整段文岭路，咱们呢才能真正的明白什么是山水滁州、人文滁州。滁州的美不是一眼惊艳的浓烈，而是越品越有味的温润。它没有大山大河的磅礴壮阔，却有着江淮独有的清秀雅致。它没有喧嚣热闹的网红滤镜，却有着沉淀千年文化底气和烟火温柔。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快节奏，想找一处山水放空自己；如果你不想用远行就能走进森林，贴近自然，感受诗意；如果你想深度读懂滁州的山水与文脉，那一定要走一次狼牙山文岭段。再沿着整条420公里的彩虹公路，把滁州的所有美景一一打卡。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直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

现，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3: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我们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天气比较的炎热哈，我们在开车出行的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来互动和交流。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昨天我省沿淮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降水，其中沿淮和本省山区的局部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全省有十个站雨量超过了25毫米，最大的是京寨红冲36毫米，上述降水区有六个站出现了短时强降水，最强的是东至龙泉茶厂28.4毫米每小时。那么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超强台风级的中心呢，在24号的早晨5点钟位于距离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6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3.5度，东经137.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6级，中心最低气压是935帕，7级风圈半径350到4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120到150公里，12级风圈半径50到60公里。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增强。28号之前对我省无影响，28号以后，沙德尔路径和对我省的风雨影响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降水方面，28号之前全省无明显的降水过程，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29到31号，淮河以南受冷空气和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29号之前，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3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超过37度。30号过后，受冷空气影响，我省气温有所下降。来关注具体预报，25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6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沿江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7号到28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天。29号全省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30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31号下周一全省阴天到多云，大别山。

0: 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中雨。9月1号下周二，江北多云到阴天，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9月2号下周三，全省多云有时阴天。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关注午后局地的雷阵雨天气，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关注29号前沿江江南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也要关注台风沙德尔最新动态。那么气象部门呢，也将会持续跟踪台风强度和路径变化，做好滚动预报和预警服务。
1: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好，交广第一线，我们来关注更多道路交通建设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安徽省重大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推介》，其中提到了 S66 黄山区至祁门高速公路。黄山区至祁门高速公路项目路线起自黄山区甘塘镇西北侧，接 G3 金台高速，整体向西南方向布线，在黄山西站北侧跨越池黄高铁，后经焦村镇西侧、郭村西南侧，在山河村西南侧进入到一线，那么设置的是长隧道穿越杨建岭，随后在一线红村镇碧阳镇沿山脊线北侧布线，穿越九都山过后呢，进入到祁门县，终点在博西乡南侧的街 G0321 德商高速，路线全长约62.6公里。那么全线采用的是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100公里每小时，路基宽度是26米，全线设特大桥3座，大桥22座，设特长隧道2座，长隧道7座，中隧道5座，设枢纽互通2处，服务型互通3处，服务区1处，设匝道收费站3处，同步建设郭村互通连接线约2.8公里，项目估算总投资109.8亿元，预计2027年开工，建设工期3.5年。8月22号，铜陵至商城高速公路巢湖木集至肥西三河段迎来了关键的施工节点，重点控制型工程白石天河特大桥主桥首段钢结构主梁完成精准吊装就位，标志着这座特大桥正式开启主体钢结构施工，为铜商高速全线建设按下加速键，也为芜湖向西连通合肥的高速大通道夯实工程基础。白石天河特大桥坐落于庐江县境内，是铜商高速合肥段3座重点特大桥之一，主桥采用的是钢箱系干拱桥结构，跨越白石天河主航道及两岸地方，项目团队采用的是先梁后拱的顺序施工，有效适配河道通航、堤防保护及高空作业等多重施工条件。本次吊装的构件为白石天河特大桥主桥右扶第13阶段的钢结构主梁，是主桥核心承重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该首段钢构件的吊装完成了阶段性施工节点目标，打通主桥施工作业面，为后续拱垒安装、桥面铺装等工序高效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铜商高速巢湖木集至肥西三河段全长是41.36公里，线路起于巢湖市怀令镇木集枢纽，顺接铜商高速无为至巢湖段，终点设于肥西县三河北，与合肥都市圈环线高速南环段无缝衔接，是完善合肥区域高速路网、畅通区域互联互通的重要交通干线。8月18号，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网站发布了 G206 肥西至舒城段改建工程项目建议书审批前公示。据公示，G206 肥西至舒城段改建工程建设点位于合肥市的肥西县陆安市舒城县，路线起自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西南侧汤口路与京站南路交叉处，顺接已建京站南路的快速路，沿既有 G206 老路布线，经肥西县花岗镇、舒城县桃溪镇至于舒城县城关镇新民村附近，龙津大道与省道 S330 交叉处顺接既有国道 G206， 路线全长24.63公里，其中肥西段15.5公里，舒城段5.83公里，框算投资35亿元。

有网友发帖称，在东方航空 APP 购买机票时呢，付款页面出现了超售让座立减50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并询问网友是否会勾选，引发热议。有人认为50元弥补不了超售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有人认为50元是到手的便宜。8月23号呢，东方航空客服回应记者，仅经济舱有这几个选项，一旦勾选，旅客便成为了超售自愿者。超售情况发生时需要配合航司的安排。网友发帖显示呢，在机票支付页面最上方有一超售让座选项，下方说明为同意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那么记者呢实测也发现哈，在东航 APP 经济舱付款界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选项，勾选后呢，系统也会弹出温馨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要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一经选定不可撤销，不支持单独退订，一旦勾选票价立减50元。那么针对该服务呢，旅客看法也是不一样的，很多声音。多位网友表示呢，不会为了50块钱选择超售让座，认为减免金额与超售带来的不确定是不对等的。还有网友表示呢，乘坐飞机出行的大多行程都是确定的，随便更改行程之后呢，会打乱自己的计划。50元虽然确实是减了，但是会给他带来巨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完全不是50块钱能够弥补的。那么曾遇到超售的一位张先生同样表示，他也不会选择。他说呢，上次超售后给他免费升舱了，有时超售只是经济舱的超售可以升舱。他也补充道，航班超售时有发生，现场发现超售后呢，航司会加价让人更改行程，可能会出到1000到2000元，跟拍卖一样，还负责当天的这样的一个食宿的一个情况。也有旅客呢持不同看法，有一位冯先生就表示他自己会选超售，他也不是必然事件，50元是到手的便宜，如果实际并没有超售，那你不就白白占了便宜吗？但是呢，他强调只在私人行程时才会选择，公差是不会选择的，自己出去玩早一天晚一天，哎，影响也不会很大。同时呢，有网友疑问哈，哎，为什么会出现航班超售的情况呢？以及该选项是否就意味着航司用50元将超售行为就直接免责了呢？8月23号的东航客服回应记者称，目前仅有经济舱购票时会出现超售让座立减50这样的一个选项，具体上线时间无法查询到。客服表示，如果真的遇到了超售情况，超售让座者也享有相应的补偿方案，具体的补偿情况呢，也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做进一步的确认。至于为何会出现超售的情况，客服表示，为了避免有旅客临时取消出行的计划，有时航班会出现超售的可能性的。根据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为最大程度利用航空运输资源，避免资源浪费，通过精细化预测，东航可视情况在某些容易出现座位虚耗的航班上进行适当的超售。对此呢，河南泽锦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建表示，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48条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旅客。超售让座立减50为用户主动的勾选，非绑定消费。民航法规鼓励航司优先征集自愿让座旅客来化解超售问题，避免现场冲突强制拒载。东航把现场临时招募前置到购票环节提前筛选意向客户，本身是契合民航监管的导向的。那么他还指出呢，即便勾选该服务，旅客在让座后仍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全套赔偿，50元优惠不等于抵扣或免除后续补偿金，航司也不能够滥用权力，仍需要履行安置保障义务，提供免费改签以及必要的食宿，不能用。

0: 50元一次性满断旅客全部的法定权益。
1: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有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2: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呀？你还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3: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

0: 合同，报1054，静电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3: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
4: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5: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6: 看到了。
5: 那你还闯过来？
6: 但我没看到你呀。
4: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7: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8: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9: 北京时间16:2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我们再次要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您在出行过程当中的遇到的一些交通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来互动和交流。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8月24号，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票同价？这个话题呢是登上了热搜哈，不少网友反映，无座票与二等票价相同，但是无座票不提供固定座位，定价合理性存疑。对此呢，铁路12306客服对记者表示，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票价。高铁座位上没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该座位暂无人乘坐或尚未售出，无座乘客可临时休息，但持票乘客上车后需要让座。针对票价差异化的建议呢，客服称已经记录并且将此反馈。此外呢，客服也说明，并非所有高铁二等座都会发售无座票，仅在部分线路和运营高峰期，为保障旅客的出行需求，会适量的发售少量的无座票。

0: 啊，数量通常不大。来关注油价，本轮油价8月28号的24时也将会上调，经过5个工作日的统计，当前油价上调幅度持续扩大，预计汽油上调360元每吨，柴油上调345元每吨，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涨 0.29 元每升，95号汽油涨 0.31 元每升，0号柴油涨 0.3 元每升，业内预测后续涨幅或将突破 0.3 元每升。也提醒广大车主朋友，下周五的晚上呢，这个油价上调的概率是很大的，有加油计划可以提前安排，也可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知晓油价要上涨了。
1: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好，欢迎继续关注车头对车头。还有这样开车的吗？路见违法，咱网友的举报走起。近日呢，阜阳交警接到了举报称，8月11号的13时57分，在阜阳市淮河路段有车辆逆行。确实直接就这个找到了阜阳公安交警在线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哈，交警迅速核实相关视频证据，确定举报情况是属实的。阜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经开大队民警依法对违法当事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车辆逆行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哈，针对此类违法呢，相关法律有着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5条，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第90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办法第64条，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200元罚款。逆向行驶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第11条，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交通违法之一，疑似记3分，也就是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超车、让行，或者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行的。安徽交警提醒大家，逆向行驶严重扰乱道路秩序，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也请广大车辆驾驶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安全守法，文明驾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举报案例哈。驾驶改装车辆上路行驶，飙车炸街、翘头炫技，这些看似刺激的行为其实危险重重。8月14号傍晚，苏州交警高新大队接到了群众举报，称在辖区灵璧路某路口，在有摩托车排气响声极大，影响附近居民生活。接到举报后，交警快速处置，迅速锁定具体车辆以及涉事驾驶人，并通知其前来接受调查。经过调查呢，该摩托车涉嫌非法改装，驾驶人坦诚为寻求刺激，在网上购买了响声更大的排气装置，并自行进行了改装。改装后的排气声浪刺耳扰民，属于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数据的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呢当场对驾驶人进行了安全普法教育，告知飙车炸街和非法改装的严重危害，责令其拆除改装的排气管，现场将车辆恢复原状，并依法对驾驶人进行处罚。安徽交警提醒哈，马路不是特技场地，飙车炸街之风不可长，生命经不起折腾炫耀，也请广大这个交通参与者哈，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拒绝飙车炸街，共同维护安全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0: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这个暑假很快就要结束了，那么在暑假期间呢，不少务工人员的子女踏上了与父母团聚的旅程。部分驾驶人错误地认为孩子们年纪小，挤一挤没问题，实际却给出行留下了安全隐患。近日，宣城交警高三二大队民警在红林服务区执勤时，查获了一起面包车违法超员非法改装的交通违法行为。经查，面包车核载五人，实际载客八人，驾驶人在车内私自加装了一排座椅，车内搭载六名儿童，安全隐患极大。交警询问情况得知，车上搭载的六名儿童当中呢，既有驾驶人的孩子，也有亲戚家的孩子。驾驶人回湖北探亲结束后呢，驾车去浙江务工时，顺道载上了要去浙江团圆的小候鸟。交警依法对驾驶人超员非法改装两项违法行为进行了现场处罚，为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乘车人员出行安全，交警及时调派了警车，将车上人员安全转运下高速，督促当事人拆除加装座椅，将车辆恢复原状。很多留守儿童呢，趁着假期与在外打工的父母团聚，家长也托亲戚朋友驾车捎带孩子，也要仔细了解出行情况，挤一挤的思维千万不要有。车辆的核载人数呢是安全底线，必须要严格遵守核载几人乘坐几人的原则。那么超员的危害呢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我们也请广大驾驶人不要怀有侥幸心理超员载客，更不要使用非营运的车辆进行营运，否则不仅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还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一起跟小候鸟相关的超员载客，我们继续来关注，依然是超员黑车哈。2026年8月13号，河南娄底上午8:43，交警在娄底南收费站执勤，发现一辆面包车从高速上下来准备出站时，发现呢有交警执勤，竟然就突然掉头了，随后不顾工作人员劝阻，强行加速逆行进入到出口匝道，向高速主线冲去。交警立即前往拦截，追到遭大匝道后，发现该车已经与一辆正常下高速的小汽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六人受伤，小汽车驾驶人及面包车上一共是五人，万幸均无大碍。经过现场检查呢，该面包车核载九人，实载14人，超员55.6%。驾驶人杨某56岁，为减轻责任，谎称自己是第一次来，不熟悉路线，走错了路，还反问交警：“走错了不可以在这里掉头吗？”还被交警严厉批评后，还继续装傻充愣，要先下去才可以掉头，是不是？那经过详细的调查呢，杨某所驾车辆是非营运车，他呢长期在云南的昭通等地招揽乘客，长途跨省前往浙江，并向每位乘客收取费用，涉嫌非法营运。此次被查，他正将车上13名乘客从昭通送往义乌、余姚等地。最终呢，因驾驶7座以上载客汽车超员50%以上，未达100%，高速公路上逆行等违法行为，杨某被公安交管部门依法查处，其涉嫌非法营运线索呢已经移交交通运输执法部门进一步的调查。同时，杨某驾驶超员车辆在高速公路强行闯关逆行，严重危害公共道路安全，已被警方依法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事立案侦查，目前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违法超员载客是害人害己，尤其像这一位呢，他还涉嫌到了非法营运，那不是营运车辆，私自改装，对吧？变成营运车辆，这个还要通过交通部门的一个查处。同时呢，你看他是涉嫌到了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已经是刑事立案，触犯到的是刑法，就是非常的严格和严厉哈。所以呢，眼下正值暑期，大家外出旅游啊，孩子跟父母团聚啊，马上又要返程了，千万一定要乘坐合法合规的营运车辆，千万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北京时间16:34，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州，
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1: 狗的贬值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文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好，时间来到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路况信息发布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路况信息发布同时呢，这个我们的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来互动和交流。接下来这个案例哈，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值得我们去反思和注意的。8月18号，从后备箱脱困的小王瘫坐在地上，紧紧握着民警的手哈，声音哽咽说，如果不是你们，我今天就交代在这里了。这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记者从江苏盐城大丰警方获悉，小王当天在取物时不慎将自己反锁于汽车的后备箱内，在近40度高温下被困大约5个小时，后经民警与消防人员联合施救，成功脱险。当天下午5:13，盐城市大丰区公安局大丰港海防派出所接到了报警。报警人称被困于汽车后备箱内无法脱身，值班民警随即与报警人保持通话，驱车赶往事发区域。由于无法确定车辆的具体位置，民警沿途鸣响警笛，通过听筒中警笛声音的强弱变化，逐步缩小搜索范围，最终锁定了车辆的位置。到场后，民警发现呢，该车是一辆新能源汽车，此时车辆的电量呢已经完全耗尽了，后备箱内温度极高，被困人员上半身卡在后排座椅与后备箱连接处的夹缝中，民警一边安抚其情绪，一边尝试开锁，但因空间狭窄，徒手施救未果，随即联系119消防到场支援，消防员利用专业工具对后备箱车体进行切割，民警则持续与被困人员对话，防止其失去意识，经过1个多小时救援，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那么经过了解呢，小王当天下午在拿取后备箱深处的物品的时候呢，脚步呢是误触电动按钮，后备箱自动关闭并且将其反锁，车钥匙和手机均在

前排座位无法触及。危急时刻，小王通过后排座椅与后备箱之间的通道，利用手机语音助手功能拨打110，成功获救。其实这个后备箱车门底部哈，它有一个脱困的窍门，找到后备箱的这个车门底部的开门标志，因为车厢的车型不同嘛，这个标志状况也是有不一样的。这个打开盖子过后呢，拉一下里面的拉绳或者是拨动一下按钮，后备箱车门弹出就可以逃生了。警方提醒哈，汽车后备箱是密闭的狭小空间，通风条件极差，长时间停留容易导致缺氧甚至是危及生命。日常整理物品的时候哈，切勿钻入后备箱操作，若不慎被困，应当保持镇定，第一时间向外求助。这个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也给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提个醒，就是拿东西啊或者是放东西啊一定要小心谨慎。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交警又接到一例警情哈，危急时刻高速交警及时伸手，成为了深夜里最让人安心的力量。8月12号30:09，一女子驾车行经宁九高速铜陵段时，突然身体发麻，手抽筋，头晕，无法正常活动，随即报警求助。她说呢，手都已经开始抽筋了，打电话已经不听使唤了。接到求助电话过后呢，这个执勤交警迅速驾车赶往现场，途中呢与女子保持联系，引导女子停车后做好安全防护，快速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地带。到达现场后，交警了解得知女子已经自行拨打了120电话。由于夜间高速公路上视线条件极差，车辆停靠在应急车道上十分危险，交警便主动代驾将女子安全带离高速，并将车辆停放在收费站院内，告知女子身体恢复之后呢，可随时来取。等待120救护车赶来的期间呢，交警一边耐心安抚女子的情绪，一边帮助其活动僵硬的指节。不分昼夜，警灯闪烁，群众求助必有回应，藏蓝身影的守护始终在您身边。

0: 北京时间的16:49，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咯。
2: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

0: 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收
4: 款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在喉咙。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3: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4: 哎，赵爽，干啥呢？
5: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
1: 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2: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1: 我们
2: 来了。

0: 好的，17:04，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郝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爽。新的一周开始啦。
0: 是的啊，那么各位，这个暑期呢也到了尾声了，来，很多朋友觉得这两天好像温度又起来了，是不是有这个秋老虎的趋势啊？
1: 今天的温度呢反正就蛮高的了，今天呢最高到34度哈，这一周呢都是30度以上的温度，不过今年的话好像特别高的温度就前两周了，
0: 对
1: 吧？现在呢是24号，还好还有6天的时间，孩子们才开学，9月1号开学，对吧？
0: 对，也快了哈。但是呢这一周目前来看呢报的天气哈基本上都是没有雨的，但是我们也要及时的关注。
1: 对，迎来了这个放晴的天气，大家该洗衣服晒被子什么等等，对吧？这个跟阳光相关的一些这个活动家务活都能干起来了。
0: 我把那个天气往后啊翻了一周，我看那个到9月份之后啊基本上都20多度了，那时候肯定很舒服。
1: 一场秋雨一场凉了，
0: 哎，秋高气爽，松爽。我松林，哎呦，对，爽不爽？
1: 一定要送吗？不是送就是气。
0: 哎，你反正听安排吧。
1: 对对对，只能这样。
0: 行行行，那么这个时间点各位啊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看到光福说啊猪笼检测站这个地方堵车，什么情况？
1: 对，
0: 事故。
1: 一个就是大巴车，
0: 大巴车啊，
1: 大巴车是自己这个出现了故障吧，是不是？
0: 看一下，
1: 好像是故障。
0: 碰撞。
1: 哎，另一辆
2: 车，
1: 哎，一车吗？
0: 两车应该前面还有啊。

0: 是很清楚。那么大家呢，通过此路段的时候，车堵心不堵哈？
1: 已经比较堵车了，对对对，嗯，大家注意避让一下。看到人寿保险也说，朱龙镇这边车祸堵上了。
0: 好的，好的，
1: 今天晚上各位也是第一时间的跟我们来说说看路况信息的同时，想聊什么样的互动话题呢？
0: 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进行话题投稿，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留言。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大家呢已经可以开始在各大车友群里留言了哈，进行了一波群推。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来自于6536给我们设置的一个，哎呦，和美食有关啊。滁州人来说一说哪道菜能让你炫两碗饭，根本停不下来的那种啊。哎呦，这个话题熬人啊，
1: 熬人的同时，大家应该有很多，有的是这个做出来的炒菜烧菜，还有的就是一个小菜，
0: 对，
1: 就能炫两碗饭，这是最可怕的。
0: 哦，
1: 这种是最可怕的，而且小菜吃饭就吃得很快，你不知不觉，热量超标还想吃，
0: 这倒是真的。尤其是这个天，有没有发现温度稍微下来了一些，食欲好像更 open 了一些哈。
1: 我的食欲吧一直都蛮稳定的，
0: 都很大，
1: 对。哎，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吧这两天啊我就格外的想吃这个就是这种家常菜。
0: 哦，家常菜，
1: 对，因为这两天
0: 炒菜烧菜
1: 这两天就是不舒服，不是很有胃口，我就吃那个零食，你知道吧。
0: 哦，
1: 吃到最后我觉得整个人很不舒服，说不出来的那种不舒服。
0: 那肯定吃多肯定难受啊。
1: 就你各种零食都有，并不是我只是吃一种，比如说膨化的，什么膨化食品啊，就是零食的肉类啊，零食的什么甜的呀，咸的呀，然后碳水类的零食类啊，
0: 我的天，
1: 都吃，就吃了很多零食，让我觉得，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是你不知道自己，你觉得自己肚子其实是撑得比较大了，但是你又觉得比较饥饿，就吃来吃去还是觉得家常菜，你就算吃多了，你顶多会有一种肚子撑，但你并不会觉得。滁州话叫操心，听不知道。零食吃多了真的蛮操心的，那个叫什么？
0: 就吃太多。
1: 操心的感觉叫普通话应该是什么意思？就吃的操心。
0: 操心。
1: 腻，是不是腻的意思？
0: 也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吃的不是很舒服呗。
1: 对，就是很难受。
0: 吃的身心疲惫。
1: 对，
0: 这种感觉有啊，喝咖啡喝这个，喝多了也会有
1: ，就是那种让你觉得。你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的感觉。
0: 是，就是想到另外一个词儿叫烧心，
1: 就这个意思啦。
0: 吃什么容易烧心？
1: 大
0: 蒜。你讲的对。
1: 也是福。
0: 哎，
1: 福
0: 如东海。
1: 寿比南山。
0: 啊，好，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聊一聊哪道菜。
1: 你怎么不接山了？
0: 山盟海誓
1: 不再高，
0: 为什么要按照这个剧本？
1: 是
0: 事事如意，意想天
1: 开
0: 开心一家人。到现在还没有下单啊，我们等着他。
1: 好的好的好的，各位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路况信息，这个分子是不是发来的路况啊，我们关注
0: 一下
1: 哈。
2: 上海路靠近青牛路，
0: 事故
2: 多，车事故。
1: 哦，有方指示牌啊，
0: 三辆车。好的好的，
1: 拖车好像在现场了哈。
0: 大家开慢一些哈，这个时间点。
1: 夏季送清凉是不是说的也是上海路啊？
0: 看一下。
1: 说了，上海路堵车了啊。
0: 就是在以前那个卖雪佛兰
1: 那个门口
0: ，4S 店门口、啊，
1: 三车连撞。
0: 好的，那就是上海路和清流路的交叉口，这个位置。
1: 好，大家注意避让啊！今天节目刚开始，已经看到两起事故了。
0: 对，
1: 对，
0: 天比较热，大家呢不要影响到驾驶的状态啊。
1: 是的，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啊，说一说哪道菜能让你炫两碗饭，根本停不下来。
0: 哎，期待着更多的美食答复哈、啊。
1: 对，
0: 来听到一首歌曲，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说会爱我一辈子，我可真傻，竟忘了问是这辈子还是下辈子。

0: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

0: 055-2595-999 2595-999 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下班啦！
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3: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3: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3: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7:25，这个时间点呢，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今天晚的互动话题呢，咱们来聊一个美食相关的话题哈。6536给我们设置的一个滁州人来说一说哪道菜能让你选两碗饭啊，根本停不下来那种。其实说真的，聊这个话题呢，比较消耗自己的这种精力。
1: 现在还好，现在还好，这个点还可以，还能凑合。
0: 我们
1: 半小时之后的话，难熬。
0: 你别说这么早，你读两条留言再看。
1: 意思是我们这档节目现在有一位主持人已经有点坚持不住了。
0: 我投降了。对，
1: 投降不能投降。头撞墙疼
0: 啊、哦！来看看9979说了，肉末咸豇
1: 豆
0: 可以。
1: 哎，这个是小菜对不对？
0: 啊、
1: 嗯，是炒的那种豇豆小菜，
0: 对
1: 吧？
0: 这配蛋炒饭，然后配白米饭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
1: 咸。
0: 咸、
1: 对。然后那个 interesting 说，那太多啦。
0: 哦，
1: 回锅肉哦，
0: 下饭。
1: 哎，这个曾经啊，我点过那个，我不跟你说，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刚工作的时候，
0: 天天点。
1: 刚工作那是10年前，
0: 老员工了。
1: 哎，10年前你已经在这儿待了多久了？
0: 更老一些。
1: 好，我们回到这个回锅肉的事情上啊。那个时候，几个同事一起，当时外卖还不像现在，基本上没有商家。就那么一两家，
0: 那个商家自己送，我记得
1: 反正就那么一两家，就很难搜到啊。然后就有一家是，是回锅肉，
0: 盖浇饭，
1: 盖浇饭，对，
0: 哦，
1: 我的天哪，我们连续那叫小炒肉，叫小炒肉，小炒肉是回锅肉，
0: 好吃，
1: 对，就都很好吃，那个我们真的不夸张，连续点了至少有20天以上，后来他们就知道都是我们点的，
0: 哦，
1: 然后就还会跟他沟通那个一些。什么上面没有的东西，
0: 加不加麻辣，
1: 都很辣了，
0: 加不加麻，
1: 非常辣了，我告诉你
0: 哦。
1: 这
0: 回锅肉的确是，你像现在哈，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老乡鸡，我那夏天的时候，有时候中午就到老乡鸡去凑合一顿哈，一般呢就会点这个回锅肉，那个叫小炒肉，点两小碟，
1: 还点两碟啊，
0: 两碟，一碟不够吃，我每次都直接盖到饭上，
1: 会吃
0: 两碗饭啊、特别香。
1: 然后他还说了。重庆辣子鸡，这个我吃的少，对我来说可能太辣，但爱吃辣的朋友就很爱。
0: 我喜欢，
1: 你就是那个爱吃辣的朋友，
0: 还可以。还有那个，
1: 大家好，我是辣子鸡，这是我的朋友。
0: 我是帝国鸡。
1: 啊，帝国鸡也好吃，但是帝国鸡我觉得单吃就很好吃，对吧？
0: 我曾经拍过一个抖音吧，然后当时我就在说嘛，就是很多地锅鸡都是贴饼，我说那个配那个米饭好，好吃。
1: 然后呢？
0: 然后很多
1: 贴了糍粑，
0: 就吃那个米饭嘛。
1: 哦，米饭也好吃，浇那个汁嘛，
0: 能吃个3-4碗左右啊。
1: 哦，那也下饭哈。毛血旺，这我吃的少。
0: 这就有点像那个叫什么水煮肉的感觉了啊。
1: 红烧带鱼是好吃，但是比较难吃。
0: 但是我不觉得红烧带鱼好下饭。
1: 好下饭，但是它比较难吃，就是它刺儿多，你得剔，它就容易让你不能那么快的吃上鱼肉加上饭，不像一口接一口，它不行。
0: 哦，那你会吃，剔刺也快。
1: 哦，这样子
0: 啊，先把两头把它咬了，
1: 它还是多一道工序啊。
0: 这倒也是，比较麻烦嘛。所以说吃鱼的人聪明呢。
1: 原来如此。
0: 经常练脑，然后来看一下土豆烧排骨。
1: 这个菜我就喜欢这样吃，如果土豆炖到很烂的话，我先拿土豆拌饭。然后吃排骨加上土豆拌饭，土豆泥拌饭很有风味的。
0: 我跟你就不一样，你吃这道菜，排骨是排骨，土豆是土豆，我绝对是分开吃。
1: 那我不行。
0: 然后呢，拿汤拌饭。
1: 我喜欢把这个菜都，或者说，我喜欢用很多菜拌饭吃。这是最常报那种吃法。
0: 但是的确好吃哈。
1: 他
0: 还说到毛豆肉丝，对于咱们滁州的朋友来说，对这道菜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抵抗力的。
1: 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就是安徽省省菜，是毛豆米烧鸡，我们家好像经常做，
0: 是吧？
1: 是不是每家都做啊？
0: 应该是。
1: 我看不同城市的安徽人哈，都有此共鸣，
0: 喜欢吃这个。然后过年的时候不还有这个
1: 毛豆烧鸡吗？
0: 鸡豆子，那是黄豆。
1: 鸡豆子，对对对。宫保鸡丁，对对对，这个也是，然后看到帕塔说尖椒炒蛋，
0: 他放那个豆瓣酱放里面炒的， 然后还有那个尖椒磨刀鱼，
1: 应该是磨刀鱼吧？
0: 对，那好吃啊！
1: 就你前面两天说的那种。
0: 对，就是女山湖有这个，
1: 就小毛鱼嘛，对吧？
0: 嗯，那个品质还可以的哈。然后那个孟子丹说了，青椒炒
1: 毛刀鱼，毛刀鱼。哦，这个确实下饭，因为它又辣。
0: 对，
1: 嗯，又辣又咸。
0: 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用青椒炒这个啊，必须放点那干辣椒，而且那干辣椒的质量也好，
1: 才能辣，
0: 特别香。然后再放点那花椒一起。
1: 他说还有青椒炒那个肉丝都下饭，
0: 是，
1: 就是青椒炒什么都下饭哈。
0: 啊，那他说
1: 青椒肉丝盖浇饭也时常有啊，
0: 好吃。星期六我在值班的时候
1: 点呢，
0: 中午还点了这个盖浇饭，
1: 是我们说过的那家吗？
0: 就是那家，
1: 还那么好吃吗？
0: 还是
1: 我已经很久没有点过了，
0: 水平非常稳定。
1: 哦，
0: 嗯，不错的。
1: 好，三阳开泰说毛豆烧鸡省菜。
0: 嗯，他说那个剩下的汤呢，能炫两碗饭。
1: 这真不敢用这个汤泡饭，因为用这个汤泡饭吃的就不是两碗饭了。
0: 你控制不住哎。
1: 对。
0: ZHE 啊，他说梅干菜烧肉。
1: 哦，这个也是。
0: 嗯，这个应该也是拿那个汤下饭的，对吧？
1: 毛豆烧鸡，蒸鸡蛋拌饭，
0: 哦，
1: 这个绝了。
0: 这个好吃。
1: 蒸鸡蛋拌饭，我可以配任何菜。
0: 不用配菜，直接就是拌饭就行了。
1: 可以，也很好吃，但就少一点什么，就加点别的菜，就更感觉更过瘾。
0: 对对对，好。
1: 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喜欢那种，就是，把所有的菜都尝试跟，就不一定要拌饭，就你，就把就是所有的菜跟一口饭混在一起，然后一起吃下去，我很爱。
0: 嗯，杂烩呗。
1: 对。
0: 口味独特啊。他又说了啊，说对那个毛豆米。烧鸡烫炉子拌饭轻轻松松能炫两碗，
1: 都不是两碗，刹不住车。
0: 对，那的确太鲜了哈。然后还有呢，就是你烧那个鸡，其实鸡肉它必定啊，家里面烧的时间不太长，它吸收汤汁的能力我感觉不如那米饭。
1: 第二顿最好吃。
0: 对，哎呦，此时此刻你什么感觉？我采访一下啊，是不是有点饿？
1: 我今天吃的蛮饱的，但是哎呀，我来讲吧，这个形容的词我来讲。
0: 好，
1: 怕你撑不住。
0: 可以，我听着就是挺难受的，反正啊。
1: 您说，还有那个牛肉锅里面放点娃娃菜，粉丝根本停不下来。
0: 而且那个锅子啊，水要多煮一时。
1: 这要第二顿的牛肉锅，
0: 哎，
1: 那你就更浓稠。
0: 哪怕
1: 那个粉丝，
0: 那粉丝都得有点
1: 浓稠嘛，对啊，
0: 对，然后
1: 烂了，
0: 和饭拌在一块，
1: 然后娃娃菜，还有牛肉也要炖烂，牛肉最好带点筋，拌到饭里。
0: 可以、啊，好，然后我们来转移一下视线啊，看看天空。米娅说了哈，说今天的这个云啊好白，所以叫白云呢，啊。
1: 哇，这是这个发现的，确实。
0: 你别说，
1: 还拍下来了，
0: 好看啊，好看。
1: 就是
0: 那个乐府诗画，
1: 晴空万里，加上大朵的云。然后刚刚朋友拍到了那个云朵像棉花糖一样，今天特别立体哈。
0: 然后那山草呢发了一段视频。
1: 哟，今天天也很蓝哎，所以叫蓝天哦。
0: 哎呦，你别说还真是哎。这是干嘛呢？怎么走在这个机动车道上？
2: 应该没毛病吧？
1: 怎么了？
2: 啥情况啊？这个？
1: 哦，就是有一辆有一个、那个、
0: 立锥，
1: 对，放在
0: 路中间。这是哪条路啊？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什么情况啊？
1: 感谢山草的这个随手之举啊，带来了大家的方便。陈南小王子就发了那个棉花糖嘛，就是一朵云，哇，
0: 真的好漂亮哈，
1: 感觉就很想抓它，就是软软的，
0: 想把脸埋进去
1: 啊。
0: 对，有那就是软嘛，就有点像那枕头的感觉。我把云彩比作枕头。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有奖互动环节了哈。给大家送出的是金甲西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
1: 依旧猜歌曲的名称。这首歌的名字呢四个字。
0: 对，这首歌呢我估计很多年轻的朋友，尤其是喜欢摇滚的朋友，对这首歌应该非常的熟悉，
1: 后面还有很多翻唱嘛。
0: 是可以算是我们国家的摇滚鼻祖了。
1: 翻唱也是很好听，很老的一首歌，
0: 1989年的歌曲，
1: 比你大一点，他是2月1号，
0: 哦，那是比我大一些，
1: 一点点。
0: 我要喊这首歌喊哥，哥哥，
1: 但这首歌喊哥也不合适，
0: 那喊什么？
1: 你看啊，这首歌歌名，喊姐，要不然，
0: 哦，你要这样说的话，好像是哦，那就喊姐，
1: 确实是姐。
0: 好，反正就是这个辈分吧，这一首歌啊，我先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那么给大家读一段歌词。
1: 嗯嗯，我独自走过你身旁，
0: 并没有话要对你讲，
1: 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
0: 哦脸庞。
1: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0: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1: 你的惊奇像是给我
0: 哦赞扬。
1: 哎这位姐是哪首歌呢？
0: 好，这首歌的名字四个字啊，大家呢火速的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答题。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3: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2: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3: 来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2: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3: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2: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3: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啊。那么此时此刻您行驶在哪条路上，路面情况可以关注一下。小唐发来一段视频，先来看一下。
1: 哎呦，
0: 事故哈、啊。
1: 这是哪条路啊？现在这个救援车辆是在现场哈、啊。
0: 这个应该是临西北路吧，快到那个清流桥那个位置。
1: 那是刚才说到的清流路的？
0: 不是不是，
1: 哦不是，
0: 他说在轩尼世家马路
1: 对
0: 面。
1: 好的好的，
0: 我看有点像哈，那具体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1: 对对对，
0: 哦。
1: 小唐可以给我们发个定位哈。
0: 对，
1: 今天晚上路况信息呢，大家第一时间呢在群聊当中直接的发送过来就可以。同时呢，可以跟我们互动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来自于6536啊，他问大家，滁州人来说一说啊，哪道菜能让你炫两碗饭根本停不下来？
0: 哎呦，那个陈兴卫敢说了哈，毛豆肉丝杆子烧的酱。
1: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我根本就不敢吃。

0: 一吃，就这个酱啊，它只要拌到蛋炒饭里，你炒多少就
1: 能
0: 吃掉多少。
1: 还有
0: 根本就不敢吃，
1: 最怕的是什么呢？
0: 嗯，
1: 你买了一大袋那锅巴，
0: 嗯
1: 啊，边看电视边刷剧的时候边吃这个，嗯，一会儿你会发现酱没了，
0: 锅巴也没了。
1: 对，这是重点啊，特别容易吃多。
0: 然后拌面，他说拌面拌炒饭都可以，真的，
1: 嗯，
0: 就是这种酱的话，还有那个小时候喜欢吃的小康牛肉酱，
1: 哦，
0: 它一旦拌到蛋炒饭里，
1: 那太棒了。我特别喜欢吃那什么呢，就是炒饭店啊，
0: 嗯，
1: 做的那个酱，然后里面的那干特别大特别厚的那种，
0: 嗯嗯嗯，
1: 还放花生米肉丁
0: 啊，对对对，那个就做的很实惠的一种酱了。很多这个酱里的肉丁比较少，肉丁多的话都得就自己去购买的。
1: 是，
0: 嗯，
1: 哎呦，这个的确开胃，啊，
0: 或者自己家做是那样子，确实是刹不住车啊，能吃很多。
1: 彭敏说了哈，有没有车友知道铜矿这个地方哪筷子有卖那个姜香饼的？
0: 我感觉蜀州学院对面那儿没有吗？
1: 应该
0: 那条美食街。
1: 反正我对那块比较了解的是什么呢，
0: 嗯，
1: 那边有卖那鸡蛋灌饼。
0: 哦，哦，对对对，
1: 挺有名的。
0: 还有那个烤鸭。
1: 酱香饼的话，我还真没看到过。有没有朋友知道啊？可以来补充一下。嗯，
0: 对，孟子丹发来的这个图片是在
1: 自己做的那个死面饼。
0: 对，和土豆
1: 烧牛肉。
0: 哦，
1: 有点像哈，但是不太清楚。
0: 空心菜，
1: 还有苋菜。
0: 苋菜，
1: 嗯，
0: 吃晚饭了。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是的哈，
1: 这个的确是下饭，但是呢，
0: 嗯，
1: 这不是叫下饭，特别容易下饼。
0: 他说了，土豆烧牛肉可以吃两碗米饭。
1: 嗯，
0: 对。我发现这种，比较，要么比较辣的菜，
1: 哎，
0: 要么就是烧的菜，
1: 嗯，
0: 都很下饭。
1: 就是口味要重一些，咸一些。咱们滁州人喜欢这口味哈，
0: 嗯，
1: 比如说一些甜的菜，比如说。做的那个糖醋里脊，那个下饭吗？不下饭。
0: 嗯，
1: 我觉得那不下饭。
0: 小朋友可能觉得下饭。
1: 对，小朋友特别喜欢吃那个甜口的那个西红柿炒鸡蛋。
0: 哎，那如果我拿出这道菜呢？
1: 啊，
0: 嗯，蒸香肠。
1: 下饭。
0: 而且是放在饭上蒸的。
1: 我的天，不能想象，好久没吃香肠哦。这样说的话。
0: 因为离过年有点远。
1: 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自己在家。
0: 就是嘛，离下一个过年又比较近了。
1: 也是那个期待过年的一个重要元素。
0: 对，
1: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花心说了哈，咸豆角咸菜苔。
0: 哦，就是带咸肉的。
1: 嗯
0: 嗯，都是。
1: 我记得有一次在全椒嘛，
0: 嗯，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当地特色哈，嗯，就是咸菜苔炒鸡蛋。嗯，
0: 咸菜苔
1: 炒鸡蛋，
0: 它是腌过的菜苔是吗？
1: 对，然后再放那个红辣椒。
0: 哦，
1: 哎呦，特别下饭，特别香。
0: 然后那个风起云游说，落下之后这温度其实渐渐的会变低一些，
1: 嗯，
0: 不像中午那么热啊。今天也是34度的，算是高温喽。
1: 是的啊，一定要不要让这个
0: 秋老虎
1: 温度影响到驾驶状态，
0: 哎，让我们的这个状态，对，
1: 嗯，
0: 因为毕竟这个最炎热的时间盛夏，
1: 嗯，
0: 它确实过去了，但是现在的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
1: 看到集结号啊，跟我们说到一条路况。长山张广智长山大平板拉树枝，
0: 嗯，
1: 倒在半边路啊，堵车严重，建议绕道行驶。
0: 哦，
1: 张广智长山段，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好看，你知道我跟你开什么
1: 没什么。哦，好，
0: 真的真的，基本上是堵住了啊。
1: 嗯，对，建议各位绕道行驶。
0: 嗯，收到了，看到仁义也给我们发来一条路况，是路况吗？
3: 九子大桥底下变成夜市了
1: 啊。哦，
0: 变什么？
3: 中路摆摊。
1: 那边有很多那个摊位嘛。
0: 哦，
1: 包括很多朋友就是散步啊，纳凉啊，
0: 哦，
1: 都到这个地方去。还有一个球场，好多人。
0: 嗯，就是特别适合晚上纳凉了。
1: 对，
0: 还有这个美食的享受。
1: 嗯，
0: 今天晚上我们聊的也是美食话题。嗯，有什么菜让你能炫两碗饭根本停不下来？
1: 滁州人来说一说。当然，
0: 嗯，
1: 如果您老家是外地的，
0: 嗯，
1: 也欢迎来答题。
0: 对，
1: 嗯，
0: 我们刚刚说了，其实很多都比较家常的。
1: 嗯
0: 嗯。
1: 都是比较下饭的，
0: 然后都是小菜类，还有一些炒菜类。
1: 对，
0: 你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最下饭的？你个人？
1: 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吃那个米粉肉的米粉，
0: 那个下饭啊，
1: 特别好吃。米粉肉
0: 那个单吃确实蛮好吃的，
1: 拌到饭里，那个好吃啊。
0: 哦，我懂了，就是油润一些，然后的糯米加上那个米饭，
1: 嗯，很鲜美，那肉汁儿啊和那个饭粒，
0: 嗯，
1: 搅在一块儿，
0: 但是
1: 拌在一起。
0: 米粉肉家里不常做。
1: 还行，那有吃这个习惯的朋友，
0: 嗯，
1: 家里面隔三差五会做一做。
0: 哎，嗯，我建议你下次就拌个肉粽在饭里呢，我感觉应该还可以。
1: 还有这个夏天呢，我是发现那特别嫩的苋菜哈，
0: 嗯，
1: 拿那个菜汤，
0: 嗯，
1: 还有那个菜，要很多很大。

0: 量拌的饭上，也非常下饭。
1: 我小时候就拿就喜欢拿那个苋菜汁儿拌饭，因为红色的嘛，
0: 很鲜。
1: 只有那一道菜颜色跟其他的菜不太一样。
0: 小朋友都好奇嘛，对吧？猎奇，那的确味道不错。
1: 对，还有西红柿鸡蛋，这大家没有提到哎。
0: 我刚才不说了吗？但是如果做偏甜的话，我还是不太喜欢。对，我喜欢吃那个咸的、咸口的。
1: 炒土豆丝儿呢？这些都是盖浇饭的经典选项。
0: 对啊。盖浇饭还有哪些选项？我们可以打开你盖浇饭的选项来看一看。
1: 这些就是经典选项了：辣椒炒肉丝，辣椒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土豆丝儿炒肉丝，
0: 还有
1: 这都是经典选项。
0: 其实还有
1: 什么？
0: 像那个宫保鸡丁，
1: 也是，
0: 对吧？我看了一下销量，好像最高的是毛豆米炒肉丝。
1: 对对对，就是反正一个素菜加上肉丝，的结合。
0: 咸肉烧大白菜粉丝，这个下不下饭？
1: 这个好像有点绝绝杀，
0: 太完美了。
1: 那牛肉粉丝呢？我跟你说，这个有点弊端是什么？你距离远了就别点了。
0: 对，
1: 因为它容易糊。
0: 是，但是大白菜烧那个咸肉哈，它比那个牛肉粉丝要便宜，对吧？
1: 那个呢？那个就是蚂蚁上树或者粉丝炒肉丝
0: 也下饭，
1: 那个也绝。
0: 对，但是油比较大，有的朋友说那个油太大啊。还有呢，包菜炒肉丝，
1: 酸辣口的，还有酸辣包菜。
0: 对，其实做那个清淡口的也 OK 的，也很下饭。
1: 清淡口什么下饭？
0: 清淡口就包菜炒肉丝啊。
1: 哎，有没有什么不辣的下饭菜啊？就跟辣没有关系，西红柿炒鸡蛋刚刚说到了，
0: 那个茄子。地三鲜，
1: 红烧茄子，肉末茄子，
0: 蒸那个茄子也行，都挺下饭的啊。
1: 是，芹菜干子，
0: 这个也行，但有的朋友不吃那个芹菜哈。
1: 悟空吃猴子说了，薛里红炒肉丝，
0: 对，这个是经典哈。还有呢，比较清淡一些的丝瓜炒鸡蛋，这个也下饭，
1: 但这个见仁见智，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爱。
0: 对，
1: 但没什么味道，但我还蛮爱的。
0: 现在比较流行什么呢？我看好几家那个外卖店都会有小炒猪头肉盖浇饭。
1: 那你说现在的那个干拌面，什么猪大肠，那个红烧大肠，然后那个红烧牛肉
0: 都好，都行。
1: 对，
0: 还有呢，就是鱼香肉丝盖浇饭，
1: 这个有点偏甜口。
0: 对，我个人呢。不是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哈，麻婆豆腐盖浇饭
1: 哦，这个也还可以，对，这我们整个那个直播间啊，
0: 就仿佛在饭店点菜一样啊，
1: 就感觉这个对，今天就口水伴着话一起说，
0: 还有什么？基本上我们常见的，你看
1: 卤菜，烤鸭
0: ，top。榜的前几名我们都说了哈，
1: 对，是都说了。各位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啊，今天晚上的这个互动话题。
0: 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转移一下自己的视线啊，来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
1: 是的，这个暑期还有最后一周了哈，大家呢可以带着孩子或者跟着家人一起去到我们这次暑期茶派冠名的重磅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0: 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啊，一直到现在，每天都是晚场白天连开的。
1: 对的，对的。那么大家呢可以去到南京海底世界，看到全馆有沉浸式的NPC 啊，有互动剧情的盛宴。当然了，这个剧情呢有派你当海王，有海底奇遇记啊，等等。
0: 对，那沿途呢你可以自由合影打卡，参与那个掷骰子、海洋知识问答、趣味模仿挑战啊，互动小游戏，成功通关之后还会有奖品呢。
1: 对的，那么可以兑换定制海洋徽章、企鹅毛绒等等等等，还有免费停车券哈。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号，看看有没有更多福利。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路况信息。看到小猫子跟我们说到上海路进城过了铜陵路哈，有救护车停在最右边，注意避让哈。
1: 好，
0: 刚才呢我们也关注到这条路况信息。嗯，再来听到080
2: 八中门口靠近最右边一股道，一辆快递文车罢工了，停在那里停了。
0: 好，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哦。今天080从八中门口走的哈。
1: 嗯，
0: 好，再来听到开心一家人。
3: 杭兰赵双，周一晚上好。
0: 晚上好。
3: 报个路况。
0: 嗯，
3: 从楚林开动上滁州大道，走进阜阳路，再上龙盘大道，进入金陵路，也上新盛路，一路张动，一路张动啊！麻烦大家了，就是刚刚上车位，上一周都没互动啊。
0: 嗯。
3: 发地点一发到。7点钟才回来，
0: 辛苦啊！
3: 就落不到一没上车，你们都下节目了。第一周马上开始，星期三也开始。
1: 对，
3: 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三天也把这机上的记忆还得发出来。
0: 加油加油啊！
1: 是
0: 辛苦，但是这个天呢温度还是比较热的哈。
1: 对，你
0: 要注意。嗯，
1: 今天确实下班也是比较迟的啊。
0: 嗯，
1: 那不过回家就能放松了啊，知道开心一家人家里的美食。
0: 对，
1: 晚餐盛宴，嗯，
0: 每一道菜我觉得都挺下饭的。
1: 对，就是说在家里吃的很舒服啊。
0: 是，正好应和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嘛。
1: 嗯，
0: 看到 interesting 跟我们说到，
1: 嗯，
0: 臭豆腐肥肠煲，辣椒炒鸡杂下饭也是一绝。嗯，
1: 炒鸡杂，酸辣鸡杂，忘记这回事了。酸辣鸡杂确实是，
0: 它主要里面放的泡椒嘛。
1: 对，就是它酸酸辣辣的嘛哈，它不纯辣，也不是咸。阿杰说小鸡烧毛豆。
0: 哦，
1: 不知道阿杰做这道菜做的怎么样哈？
0: 应该不错啊。李说了啊，张广往滁州方向，张广过来一点堵车。刚才我们也关注到这条路况信息，建议各位绕道行驶。
1: 对，
0: 应该是拉那个树木的车。
1: 对对对对对，
0: 散步

0: 一地，
1: 对，现在是基本上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啊。
0: 对，好，那么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已经关注完毕啊，那么在此也是提醒各位路上行车要小心驾驶，安全驾驶哈。
1: 对，那么最后又看到的一条路况，说的是三大队门口，
0: 对，就是刚才我们关注的那一条，
1: 好，
0: 临西路上，
1: 对对对，好，各位呢继续减速慢行啊，开心的回到家哈，安全的回到家中。
0: 嗯，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预报呢好像是一个阴天哎，
1: 阴转多云吧，
0: 哦，
1: 对，因为我在手机上看到是这个晴天的，25到33度，这一周的温度都在32度左右，32、33度，所以呢还是比较热的，大家注意好这个防暑防晒啊。
0: 对，尤其是对于一些运动的朋友来说哈，
1: 户外工作的朋友。
0: 是的，好，那么看到时间，结束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0: 拜拜。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1385309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大家好，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留声机的主角是我们华语乐坛的铁肺小天后邓紫棋。她16岁出道，23岁上我是歌手炸翻全场。从泡沫的脆弱到摩天动物园的犀利，她的音乐像一颗不断裂变的星球。今天用音乐带你见证这个扛着电子琴闯荡江湖的女生如何从巨肺少女进化成
0: 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首歌《泡沫》，当年23岁的邓紫棋在歌手一开口惊掉了很多听众的下巴。据说这首歌是她失恋后在纽约街头看到泡沫写的。歌词：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虐心指数10颗星。一起来听听这首歌。阳光

来自天堂的魔鬼是一首黑暗风歌曲，这首歌是邓紫棋的人鬼恋狂想曲，编曲像赛博朋克酒吧的迷魂汤，歌词你是来自天堂的魔鬼，让我沉醉又支离破碎，暧昧的让人腿软。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3: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关注的歌手是Jim邓紫棋。接下来这首《光年之外》是科幻电影《太空旅客》的中文主题曲，邓紫棋用极具张力的嗓音演绎出了宇宙级的浪漫。副歌连续的高音如银河倾泻，既展示她标志性的铁肺唱功，又赋予了科幻爱情一抹东方的

这首倒数是邓紫棋演唱的热恋必备歌曲，时间倒数着我们剩下的温热，歌词甜中带刀，边撒糖边扎心。

多远都要在一起是异地恋的必听歌曲，这首歌是邓紫棋写给粉丝的云端拥抱。我能习惯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

岩石里的花是一首摇滚歌曲，这首歌是邓紫棋写给电影《太空旅客》的另一首 OST， 伺候着就算爱埋在荒漠也要用花开的心动。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 Walk on Water 是来自于《行走的鱼》的英文版歌曲。这首歌国际范拉满邓紫棋为《终结者》和《命运》写的主题曲，歌词唱出了绝境中重生。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果深，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2: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有人说好歌词是藏在旋律里的诗，今天我们不聊旋律，只聚焦那些让人一听歌词就心头一颤的中文神作。从时代呐喊到私密情书，从哲学思考到市井烟火，这些歌带你走进华语词人的文字宇宙。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必须上歌词界核弹罗大佑的《鹿港小镇》。1982年，他用一句“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撕开了城市化进程的伤疤。子子孙孙永保用，世世代代传香火的闽南语念白，至今是华语乐坛最锋利的时代切片。

李宗盛50岁时写的这首《山丘》被称为中年男人的圣经，歌词里没有华丽的修辞，只有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的顿悟，句句戳心。据说老李在写这首歌时用了10年，每个字都带着烟灰缸里的叹息。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听青色等英语，而我在等你。方文山在这首《中国风神作》里把青花瓷烧制工艺写成绝美情书，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八个字画出了千年古韵。故宫博物院都曾用这句词宣传瓷器展。文字的力量有时比文物更加不朽。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首《从前慢》，诗人木心的现代诗被谱成了曲，意外成就了最温柔的时光胶囊。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句，在快节奏时代成了无数人的婚礼誓词。没有复杂的编曲，单凭文字就让所有人都想起了家里的旧情书。

0: 说一句。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

0: 南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2: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漠河舞厅这首歌曲基于真实的故事改编，让东北边陲小镇成为了浪漫地标。杀人又放火的形容眼神的爆裂比喻，被学者称为后现代抒情范本。无数人因为这首歌，在漠河零下40度的夜里，寻找着不存在的舞厅。
2: 身躯在惊讶，春风

0: 这世界那么多人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插曲，用灰树叶飘转池塘的意象打开了记忆。歌词里没有提爱，但这世界那么多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让所有经历过离别的人破防。据说作词人王海涛是在高铁站看着人群流动时写下的这句歌词。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珊瑚、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霓裳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适合在当下流行的歌曲当中如何挑选自己喜爱的好歌呢？今天夏天帮大家挑选了一些，希望你们能够喜欢。第一首歌来自张远，过。

其实张远是一位很可爱的大男孩，不仅是在综艺节目上表现很出色，自己创作的一些歌曲也是非常的好听。继续分享这位来自郁可唯的歌《如何去爱》，相信你听了之后应该会很喜欢。

时下流行的歌曲有很多都是选秀出道，张远、快乐男生、郁可唯、超级女生，包括像张碧晨、王赫也，也是选秀出道。他们的歌曲你们听过吗？这首歌叫《离太阳最近的光》。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有很多朋友会认为，时下流行的一些歌曲，大多数都是一些新的歌手、新的艺人。其实不一定，有很多曾经。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位歌手，是喜欢他的美妙的音乐，有的时候是喜欢他独特的声音，独特的唱功。这位歌手的唱音，这位歌手的声音，我觉得非常有特色。来自严中的声音，我是真的爱你。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那些时下流行的好歌曲。那么这几位哥几个他们的音乐肯定不能少，来自陈楚生、苏醒、王栎鑫、张远、王铮亮、陆虎所带来的《相信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小狼请客。外小树林边有座孤零零的小房子，狼先生、狼太太和他们的孩子小狼就住在那里头。听说狼先生和狼太太原先住在村子里，狼先生虽然凶巴巴的，有时候跟邻居见面也点点头，说些您吃了，今儿个这天儿可够热的，什么什么的。可是大伙不知道，这位狼先生有个怪毛病，肚子一饿见什么吃什么。有一回猪太太睡觉时清点自己的娃娃，怎么数怎么少一个，猪太太满街跑着喊小三儿小三儿。他正好碰上狼先生，就问狼先生见着他们家小三儿没有。

0: 王先生一看朱太太满头是汗还直喘大气，怪可怜的，就说，你们小三儿绝对找不着了，您回去歇着吧。接着他把实话告诉给他，朱太太一窝就生十来个，而且年年生，照说多一个少一个也无所谓，可朱太太一听竟然火冒三丈，上去就给了郎先生一个大耳光。郎先生很不服气，不过他没还手，只是唠叨一句，我实在是饿得难受，谁惹得起自己肚子呀。村子里的居民生气了，把惹不起自己肚子的郎先生轰出了村子。这么着，郎先生和郎太太就在小树林边盖了这座小房子。房子盖在这儿是郎先生的主意，第一，这地方就在河边，打鱼方便；第二，这地方离村子也不算太远，万一老拿鱼对付太太，引起她发脾气，也好去村子里逮一只小羊什么的，安慰安慰她。第三，他们的孩子快出世了，到太荒凉的地方去，夏天连只冰棍儿都买不着，孩子不受委屈。村子里的商店虽然很小，东西还算齐全。小狼虽然生在村外的木板小房里，可他和村里的猪杂、小毛驴、小白兔们也没什么不同，一样的淘气，一样的喜欢玩。在野外跟田鼠玩腻了，他就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进村子里去找朋友。找朋友可不容易，一开始那帮小家伙谁也不理他。那天小狼瞧见他们在那儿围坐成一圈丢手绢，就站在一边看，觉得这么玩十分有意思。看着看着，他忍不住跑过去喊，我也要玩。大伙愣了一下，猪崽儿先叫起来，不让他玩，他爸是坏蛋。小山羊也跟着叫，他爸是大坏蛋，小狼是小坏蛋。小狼心里好难过，真想大哭一场。后来一想，他是个男子汉，哭总不大合适，还是耍赖的办法好，他就硬挤进圈子坐下。没想到大伙儿一起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都走了。这都怪爸爸。小狼回到家，想跟他爸爸算账，可是爸爸妈妈老是叮嘱他不要到村子里去，这样一来不就露馅了？所以账也没算成。账没算，心里更讨厌他爸爸。第二回进村子，小狼看见大伙儿正在那赛跑，小白兔跑得比马驹子还快，得了第一。小狼心里想，我要是参加，准比小白兔还快。他这么想，就这么喊出来了。
1: 华夏之鼠，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

0: 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住在楼上的猫。

老街的一座楼上住着老奶奶和她的猫，这是一只黑色的猫，老奶奶每天都要带着它散步，一步也不分开。住在这栋楼上的人都为老奶奶和她的猫让路。早晨，阳光照在老街的青石板上，邮递员骑着单车从老街经过，老奶奶多么希望邮递员给她带来远方的来信，但是邮递员在花坛边一拐弯就远去了。这时候，他们遇到了一只白猫，这是一只野猫，没有家。白猫弓着背，竖着耳朵，站在他们面前，一点儿也没有让路的意思。它的毛很漂亮，叫起来喵喵的。黑猫喜欢这样会叫的白猫，但是老奶奶不喜欢，老奶奶需要安静。这么多年来，她一直这样安静地等待着远方的来信。后来，老奶奶老得走不动了，整天躺在床上，只有黑猫陪着她。窗外偶尔传来白猫的叫声，很动听。黑猫知道那是白猫经过街角的花坛，在那里拐一个弯就离去了。黑猫一直守在老奶奶的身边。老奶奶去世以后，把房子留给了黑猫。她请求黑猫继续为她等待远方的来信。黑猫在楼上独自生活着，大家都想来照顾黑猫。可是黑猫说，不用。黑猫独自睡觉，独自吃饭。夜晚，黑猫会打开天窗，坐在屋顶上拉它的小提琴。有的时候，黑猫的琴声很悠扬，一直飘到天空。星星和月亮也喜欢听，人们听了也觉得非常愉快。有的时候，黑猫的琴声有些低沉，楼上的人听了，马上会想起邻居老奶奶和远离自己的亲人们。没有了老奶奶，黑猫的日子非常孤独。黑猫想起了照在青石板上的阳光，它对自己说，我该下楼走走了。黑猫锁上门出去散步，人们还像以前一样为黑猫让路。喵，黑猫和让路的人打着招呼。你好，黑猫，人们也和它打招呼。邻居之间就是应该相互问好的啊。当他走到楼下的时候，他又看见了白猫。你愿意成为野猫的伙伴吗？白猫问。你愿意和我一起住在楼上吗？黑猫问。就是住在老奶奶留给我的屋子里。愿意，不过还有一个问题。白猫说。什么问题？黑猫问得很着急。如果我们结婚，会生什么样的小猫呢？黑猫觉得应该是黑猫，但是白猫说当然会是白猫。他们为这个问题争吵了很久，最后白猫还是和黑猫一起住到了楼上。白猫当流浪的野猫已经很久了，它很感激黑猫给了它一个家。很快，它们生了两只小猫，不是白猫，也不是黑猫，是两只黑白相间的猫，又可爱又漂亮。白猫把它们放在一双暖和的棉鞋里，这是老奶奶的棉鞋。黑猫对两只黑白猫说，老奶奶把我从街上捡回来的时候，用棉鞋做我的摇篮，那个冬天她自己只穿着单鞋。黑白猫很健康，也很调皮，它们爬上半空中的篮子荡秋千，这是老奶奶的篮子。黑猫对黑白猫说，老奶奶用这个篮子买菜。白猫也用这个篮子买菜。自从有了小猫，黑猫变得喜欢回忆过去的事情了。以前老奶奶也是这样的，她常常把黑猫放在膝盖上，抚摸着猫头，讲年轻时候的故事。猫一家在楼上过着人类的生活，非常快活，让这栋楼里所

有的人都觉得生活是多么有意思。有一天，邮递员的单车终于在这个铺着青石板的老街停下了，他到这个楼上来送信。他发现有一封猫的信，这使他感到意外，但是信封上的确写着黑猫白猫夫妇收。邮递员向邻居打听是否真有一对猫夫妻和他们共住在一栋楼里，千真万确，邻居很高兴很肯定地回答邮递员。当邮递员敲开门的时候，他看见猫一家正围着餐桌吃午餐。邮递员想，天哪，这里还有两只黑白小猫，等他们长大的时候还有多少寄给猫的信啊。但是黑猫告诉他，他们一家最盼望的是一封来自远方的信。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住在楼上的猫。感谢收听。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莎莎不敢一个人睡觉。每天晚上，妈妈都要给小莎莎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莎莎闭上眼睛在睡觉前听的，叫莎莎的睡前故事。有一天晚上，妈妈给莎莎讲了一个老巫婆的故事。故事里说，老巫婆很善良，特别喜欢漂亮的小女孩。天一黑，老巫婆就骑着大扫帚挨家挨户去看，看谁家有漂亮的女孩子。如果她发现了谁家有漂亮的小女孩，她就躲在小女孩的窗户外面。当女孩子睡着了，老巫婆就会从门缝那边钻进来。老巫婆会轻轻地吻一下女孩子的脸蛋。有时候老巫婆太喜欢了，情不自禁用力就会大一些，在女孩的脸上、额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留下鲜明的印记。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一颗美人痣，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嘴角边的一颗痣，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脸蛋上的一颗红痘痘。妈妈讲完故事给莎莎掖掖被子，就轻轻地说，宝贝晚安。说完妈妈就回自己的房间了。妈妈刚一转身的时候，莎莎马上就把眼睛睁开了。她紧张地盯着窗户玻璃看，越看越害怕，好像那里有一张苍白的脸正偷偷地往屋里看。莎莎大声喊道，妈妈，妈妈。妈妈走进房间，莎莎一下子就觉得踏实了。妈妈问，莎莎，我的孩子，什么事儿？莎莎用撒娇的口气说，妈妈，请帮我把窗帘拉上。妈妈真好，从来都不拒绝莎莎的请求。妈妈拉上窗帘，莎莎在心里偷偷地笑了。她想，妈妈可能把老巫婆吓跑了吧。听说老巫婆很讨厌大人，一看见大人转身就走。妈妈吻一下莎莎，回自己房间去了。莎莎在闭上眼睛的一刹那，瞥见了门后的大扫帚，她的眼睛突然又睁圆了。哎呀，这不会是老巫婆的扫帚吧？就算不是，小莎莎看着也不舒服，因为她会联想到老巫婆。莎莎又喊道，妈妈，妈妈。妈妈进来问，孩子，你怎么了？莎莎说，妈妈，请把大扫帚拿走好吗？妈妈不好意思地说，哎呀，打扫完卫生忘了把扫帚拿走了。好，妈妈把它放到阳台上去。不大一会儿，莎莎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睡梦中，她感觉自己的脸被什么咬了一下。莎莎醒了，她用手一摸，啊，发现脸上起了一个小包包。莎莎大声喊，妈妈，妈妈，快来呀，老巫婆亲我了。妈妈急急忙忙

0: 走了进来，一只胳膊还没伸进衣服里。妈妈问，
1: 宝贝儿，发生什么事儿了？
0: 莎莎抽抽搭搭地说，
2: 老巫婆，老巫婆亲我了。
0: 妈妈说，
1: 宝贝儿，那不是老巫婆亲的，是一只蚊子咬的。
0: 莎莎哭哭啼啼地说，
2: 老巫婆，老巫婆就是老巫婆亲的。
0: 妈妈说，
1: 好啦，是老巫婆亲的，不过你别怕，妈妈有办法。
0: 妈妈取出一盒清凉油，在莎莎的脸上涂了涂，莎莎觉得脸上凉飕飕的，也不那么痒了。妈妈又给莎莎的房间点上了蚊香。莎莎说，
1: 妈妈，你点蚊香了？
0: 妈妈笑着说，
1: 嗯，我们管它叫蚊香，巫婆管它叫巫婆臭，巫婆一闻这个味道她就吓跑了，她太臭了，巫婆受不了。
0: 那一夜是妈妈陪着莎莎一起睡的。第二天一大早，莎莎发现妈妈的脸上也有一个小包包，红红的。莎莎笑着说，
1: 妈妈，昨天晚上老巫婆也亲你啦。
0: 妈妈说，是啊，老巫婆眼神不好，把我当作漂亮小孩啦。妈妈和小莎莎开心地大笑。从此，莎莎又敢一个人睡觉了。她的枕头下面有一盒清凉油。更重要的是，妈妈每天晚上都来给她点巫婆臭。小莎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

0: 能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最爱的是我。以前，很久以前，

0: 为什么叫我妈妈？我可是男的啊，男的不可能成为妈妈呀，顶多也只能是爸爸。
1: 霸王龙惊讶地说，
2: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不是妈妈，是爸爸。
1: 啊，
2: 爸爸，我肚子饿。
1: 我也饿了，不过
2: 爸爸一起玩吧。
0: 玩什么？
2: 爸爸你可真高真帅。
0: 是吗？你们懂什么呀，一群小不点儿。
1: 就在这时，突然格尔高龙出现了，
3: 把这些小家伙分我一半，
1: 说着一口咬住了霸王龙。霸王龙想要甩动尾巴攻击格尔高龙，可是尾巴上有甲龙宝宝，怎么办呢？
2: 霸王龙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这时，
1: 住手！
2: 甲龙宝宝们一边大喊，一边咚咚咚地跳到了格尔钢龙身上。
1: 你要对我们的爸爸做什么？
3: 什么？我们的爸爸？我没听错吧？
1: 没错，你敢伤害爸爸，我们绝不饶了你，我们要好好收拾你。
2: 甲龙宝宝们对格尔钢龙又是摇又是抓。可是甲龙宝宝呢，一下子就被格尔钢龙摔到了地上。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再次向格尔钢龙冲去，
1: 要保护爸爸。
2: 他们身上已经伤痕累累了，却毫不退缩。甲龙宝宝们虽然一次又一次被摔倒在地上，但仍然没有放弃，一个劲儿地朝格尔钢龙猛扑。
3: 真是一群麻烦的家伙，
2: 格尔钢龙说着，抓住一只甲龙宝宝，正打算一口吃掉。霸王龙发出了恐怖的咆哮，一把从格尔钢龙手中抢回了甲龙宝宝，接着尾巴用力一甩，把格尔钢龙甩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霸王龙温柔地抱着精疲力尽的甲龙宝宝回到了自己的家。霸王龙抱着甲龙宝宝们入睡，
0: 你们快点好起来吧。
2: 正说着，一只甲龙宝宝说起了梦话，
1: 要保护爸爸。
2: 这个夜晚好安静好安静，亮晶晶的泪珠从霸王龙眼角滚落下来。从第二天起，霸王龙每天都喂甲龙宝宝们吃红果子。
0: 吃了红果子，你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2: 霸王龙还给甲龙宝宝们取了名字。
0: 你叫泥，你叫德，你叫罪，你叫是，还有你就叫爱吧。来来来，大家一起。
3: 哦，哎呦呦，咬爸爸的手可不行，爸爸会疼的。
2: 虽然很疼，可霸王龙还是笑着说完才舒了口气。晚上睡觉的时候，
1: 爸爸抱着我睡，抱我抱我，爸爸抱我。
2: 霸王龙紧紧地抱着甲龙宝宝。
0: 好了好了，不要吵架啊。
2: 一天，甲龙宝宝们正一起玩，泥得意地说，
3: 我觉得我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疼我了。
1: 你胡说，
2: 别的甲龙宝宝说，
3: 可是爸爸总是最先喂我吃红果子，不是吗？所以爸爸最疼我了。
2: 那天吃红果子的时候，果然像泥说的那样，
3: 你们看，最先喂我的吧，
1: 爸爸最喜欢我啦，
2: 你更加得意起来。第二天，甲龙宝宝们正在喝水，你又得意地说，
3: 咱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爱的一定是我。
1: 没有的事儿，
2: 其他甲龙宝宝反驳道。
3: 可是每次睡觉的时候，爸爸只用舌头舔我，

0: 不是吗？当天晚上果然像你说的那样，看，只舔我吧，爸爸最爱我了。你骄傲地说。又过了几天，甲龙宝宝们的伤都好了。一天，霸王龙去采红果子的时候，甲龙宝宝们在石头上玩。你又说，爸爸最疼我了，因为昨天晚上他只舔了我，今天也是最先喂我吃红果子，嘿嘿，你们说是吧？才不是呢！另外四只甲龙宝宝大喊道。泥被吓了一跳，哇！眼看着泥要滚落下山崖，
1: 怎么办呀？怎么救他啊？可是他总是这样，
0: 对呀，什么都是他最……四只甲龙宝宝竟然就这样丢下泥回去了。回到家时，霸王龙已经捧着红果子在等他们了。
2: 快来，刚采的红果子可好吃了，快吃吧，快！咦，泥呢？泥去哪儿了？
0: 四只甲龙宝宝都不说话。
2: 泥怎么不见了？
0: 霸王龙大声吼道。四只甲龙宝宝扑簌簌地掉下了眼泪，把泥之前说过的话和在石头山上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2: 你们在说什么傻话呀？那是因为你喜欢刚采来的比较酸的红果子，所以才最先给他吃。爱喜欢大个的果子，最喜欢最软的果子，是喜欢小小的一下子就能咽下去的果子，得喜欢硬硬的，吃起来咯吱咯吱响的果子。还有，你的嘴边总是会沾上红果子汁，脏兮兮的，所以我才帮他舔一舔。可你们竟然……
0: 红果子从霸王龙手上噼里啪啦地掉落下来，霸王龙向石头山跑去，四只甲龙宝宝也赶忙跟在后面。
1: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0: 霸王龙流着眼泪大声喊。
1: 你
0: 四只甲龙宝宝也拼命地呼喊。是泥的哭声。
2: 泥，等着我，我这就去救你。
0: 霸王龙向石头山下爬去。
2: 太危险了，你们不要过来。
0: 说完，霸王龙慢慢地往下爬。石头突然断裂，霸王龙抱着石头狠狠地坠了下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四只甲龙宝宝好不容易才救了泥，大家一起爬到了悬崖底下。紧接着，他们听到从岩石下传来的霸王龙低沉的声音。
3: 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最爱的是你，还有爱，你也是我最爱的，德也是我最爱的，罪也是我最爱的，是也是我最爱的啊！你们每一个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最爱的啊！可是，谁才是我心中最最爱的？是没法比较的呀，因为。我是你们大家的爸爸啊。
1: 爸爸，爸爸！
0: 甲龙宝宝们搬开石头，霸王龙疲惫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3: 我最爱的也许是我能做你们的爸爸吧，谢谢你们。
1: 爸爸，爸爸！
0: 最爱、德、是和泥的呼喊声在星空下回荡着。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老蜘蛛的100张床。在一个森林里住着一只100岁的老蜘蛛，100岁的老蜘蛛有100张床，100张床一张比一张大。老蜘蛛1岁用1张床，还得在这张床上做一个长长的梦。梦醒后，老蜘蛛就兴高采烈地说：“啊哈，我又该换一张床啦！”拥有100张床，在100张床上做100个梦，老蜘蛛就可以变成精了。所有的蜘蛛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变成精的。老蜘蛛在第100张床上已经做了99个梦，刚刚开始做第100个梦，

0: 他想，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自己就变成精了，那该是多么快活的一件事啊。老蜘蛛刚刚入梦，他梦见自己正向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走去，突然他被吵醒了。有一只小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快活地跳着松鼠舞，它越跳越快，越跳越远，最后竟然跳到老蜘蛛的100张床那个地方了。咦，那是什么东西？小松鼠发现了老蜘蛛最小的那一张床，小松鼠一分神，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哈，真巧，它被弹了起来，它落在老蜘蛛最小的那张床上了。这是一张精致而又漂亮的床，小松鼠惊奇极了，它想，这是哪个宝宝睡过的床呢？睡过这张床的人肯定。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和心灵的烙印，蕴含着无数过往的回忆，它们是音符、旋律和情感的投影，且行且珍惜，让生命的旋律更加动人。本期节目我们会分2期来做，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过去的 CD。 第一首歌，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作为专辑《天黑》的主打歌，这首他一定很爱你，明明自己受伤却还要祝福对方。阿杜用他沙哑的嗓音为这首歌做诠释，男人的外表看似坚强，但是面对感情问题时仍然会受到伤痛。张学友听到这首歌也爱不释手，于是阿杜的制作人就出面和张学友的制作人去协调，最终张学友忍痛割爱，最终歌曲由阿杜演唱。

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是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独家记忆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只留下的快乐记忆，只是自己永远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王杰的代表作，也成为了创作者王文清的代表作。一个很中国、很古典、很宿命的歌名，却充满了很当代、很个人、很爱情化的悲痛。或许正是凭借这种几乎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个人感情的悲剧的认同感，以及王杰根据不像歌手的歌手形象，让他这首歌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Beyond《海阔天空》，这是 Beyond 音乐生涯当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它引起了大众共鸣的音乐，这首歌充满了励志性，唱出了海阔天空追寻自由的豁达情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小王，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帆。今天的歌单为大家选择的是一些主旋律歌曲的代表作。1963年首次发表于歌曲杂志的歌《我们走在大路上》面世，这是一首奋斗者之歌，唱出了中国人民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呼声，也是时代的进行曲，传达着奋发昂扬的斗志，激励着中国人民坚定信心去战胜一切困难。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主旋律歌曲。2021年李玉刚发布了单曲《万江》。当年国风歌曲逐渐兴起，年轻人对于结合戏腔元素的歌曲热情高涨，更多同类型的歌曲也随之而来，形成了传统文化加流行元素的创作趋势。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首歌曲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歌舞剧院联合发起，李玉刚受邀演唱。而《万江》这首歌也来得恰逢其时，唯美大气的词曲里，人们能够找到同样的情感共鸣，抒发出胸中质朴真挚的爱国心情。

2022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创作了主题曲《有我》，由周深演唱。歌曲是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策划的献礼项目《共青春》微电影的主题曲，旨在通过音乐与影像展现中国青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与使命担当。创作团队通过问答式的歌词设计，串联起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历史节点，反映青年群体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与参与。歌曲融合了流行与史诗感，旋律温暖坚定，歌词诗意且充满力量，贴近青年情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有我》来自周深，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这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于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叫刘若英之前的歌词更加的直白，包含了对于爱情的勇敢、执着和索要。

歌曲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独一无二的旋律刻画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的色彩，记录着那些激动与懵懂、迷茫与惆怅、刻骨铭心的分分合合与情情爱爱。不可否认，粤语歌曲的魅力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回到本期的节目。今天行程又挖掘了一位宝藏歌手，他叫王二浪。他的歌声呢，像初秋的风，不烈，却能把故事吹进你的心里。从翻唱火到原唱，他的歌里总有种我懂你的温柔。失恋的人听了会掉泪，加班的人听了会叹气，可叹完又觉得还好有这声音陪着。今天我们就跟着王二浪的歌声走进他的小嗓宇宙，他唱的不是大道理，是你深夜躲在被子里偷偷想的事，是你走在路上突然涌上的情绪，一句偷像有朋友在陪伴。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像鱼，这首歌把想藏起来的情绪唱成了鱼。王二浪的声音镶嵌在水里，有点懵，有点涩，就像是失恋后想把关于从前的记忆都沉进海底，可鱼离不开水，人也忘不了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下这首歌是王二郎翻唱的《往后余生》，原唱呢沧桑，王二郎却把这首歌唱得像枕边话。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他的嗓音像冬天捂在手里的暖水袋，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我很想和你过一辈子的踏实。

继续听歌，这首《爱你》是藏在歌声里的甜蜜告白，没有华丽的修饰，嗓音里满是真挚与温柔。《爱你》两个字被他轻轻唱出来，像春日里的微风拂过心间，带着点羞涩又满是坚定，把恋爱中那种纯粹又热烈的情感传递得恰到好处。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欢迎留声机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歌是孤独时的陪伴，寂寞烟火，我曾来过，燃烧过，点亮过寂寞的角落。王二浪的歌声像一朵独自绽放的萤火，虽然带着寂寞，却有着属于自己的光芒，像在告诉每一个孤独的人，即使寂寞也要像烟火一样努力绽放自己的光彩。

下这首《人间城》唱透了成年人的孤独，把成年人白天装作没事，晚上偷偷一摸的孤独唱得透亮，旋律像城市的霓虹灯，明明亮着却照不进心里的暗。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愿你余生漫长且满怀希望。这首愿你余生漫长是给陌生人的美好祝愿，没有复杂的词藻，却满是真诚的祝愿，仿佛是在对每个听到这首歌的人说，希望你的余生都能被美好和希望填满。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回来。接下来这首来自于王二浪的歌曲叫做《生死相随》，这首歌里将那种愿意为所爱之人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情感展现得十分动人，歌词里的执着与深情仿佛能让人感受到那种跨越生死的爱恋。

下这首歌叫做越来越不懂。才30岁的我，虽然一个人过也过得够精彩，玩烂的翻唱少了原唱的俏皮，多了份长大真的好难懂的无奈。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觉得长大越来越不懂。

0: 接着回来，今天闲着和大家分享了王二浪的歌曲，他的歌从来不是爆款神曲，是人间观察日记。他用所谓的小嗓，把我们藏着的、不敢说的、偷偷想的情绪都唱了出来。原来你的孤独有人懂，你的遗憾有人陪，你的努力有人看见。你有没有被那首歌戳中呢？欢迎留言，我是闲城，下期光影留声机，我们不见不散。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音乐代表作。2017年，卢岩发行了首张个人单曲《流浪》，这是以年轻人追寻梦想的漂泊历程为创作背景，结合四季更迭与城市意象，传递冒险精神与信念坚持的共鸣。歌曲采用了抒情流行曲风，歌词通过春天在哪里、冬天在哪里等意象构建诗意画面。副歌部分，你的美好等我去发现，成为了情感的爆发点。

2017年，好妹妹乐队根据苏格兰民歌改编了一首歌，叫做《我们去过许多地方》，收录在专辑《实名制》当中。歌词通过列举中国的多个城市，比如北京、广州、拉萨等，来表达对过往旅行经历的回顾，并传递出对未来的期许。

2019年，李荣浩发布单曲《麻雀》，由他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编曲以及制作。他是以普通人的视角描绘都市生活的坚韧与理想，将麻雀誉为城市中渺小而顽强的个体，借物抒怀，表达对平凡生活的观察与共鸣。他认为每个人虽然渺小，但拥有着情感与追求，正如麻雀虽弱小，却能够翱翔天际。歌词《麻雀也有明天》既是对生物本能的描述，也隐喻对理想的坚持。歌曲采用了流行摇滚编曲，旋律流畅且层次递进。李荣浩在创作中融入了爵士、和弦与布鲁斯音阶，展现了冷峻与激情交织的特质，既贴近都市生活，又传递励志力量。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今天为大家选择在你迷茫无助的时候喜欢听的音乐代表作。2020年，毛不易联合哔哩哔哩发布了毕业季主题曲《入海》。这首歌曲是由哔哩哔哩出品，毛不易来演唱，音乐制作人赵赵作曲并制作。歌曲主题为献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希望这首歌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希望他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哔哩哔哩方面表示，毕业其实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着社会、人生和未来。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刻，这是我们共通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不摇滚》，由831和房东的猫共同演唱，收录在专辑《不摇滚》当中。以长大是不知不觉不摇滚的过程为核心意象，探讨的是成长中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歌词通过凡人歌副歌反复以及生活化场景描写，引发了听众对现代人压力与自嘲的共鸣。主歌部分前者指向个体努力，后者暗示系统规训。第二段房东的猫演唱的《长大是不知不觉不摇滚的过程》等词句，通过成长主题深化都市生存的议题，结尾句才得以平衡，使用声调处理，暗示了叙事者仍未放弃精神坚守。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不摇滚》分享给大家，

0: 谢谢干偶人，
1: 谢谢。谢谢。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从古至今，喜欢花的人真的是特别多，很多诗人和作词人也会以花为主题来创作一些作品。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那些跟花有关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唐磊，丁香花。

歌曲来自唐磊的《丁香花》，也是一首唯美的校园民谣。这首歌曲完成于2000年的4月份，在那个年代总有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继续分享来自韩雪《紫藤花》。

这首歌也是韩雪专门为母校苏州一中诞辰100周年所唱，其中唱片公司做了第一版歌词，随后韩雪在录音过程中发现很难找到歌词中的意境，于是索性自己当了回词作者。

0: 看见春天。
1: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星城。今天想聊聊翻唱这件事儿啊。其实翻唱呢，就像给旧衣服缝上新纽扣，给老房子换了扇落地窗。熟悉的骨架里藏着全新的呼吸。有些翻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摘星星，把前辈的经典唱成自己的模样。有些是给老故事开了扇新窗，让不同时代的人透过旋律看见同一个月亮。他们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另一种懂得，知道哪句歌词该轻点，哪段旋律又该添一瓣花香，让老歌在新的时光里又一次住进人的心里。
4: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今天关于翻唱主题的第一首歌曲叫做《但愿人长久》，原唱是邓丽君，但是王菲的这个版本也被很多人喜欢。王菲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听得能看见云影。邓丽君唱的是庭院里的呢喃，她唱的却是站在云端看人间。那句仍有悲欢离合，少了几分叹息，多了点看透后依然温柔的通透。

接下来这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原唱陈芳兰，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张国荣的版本，原唱是直白的告白，张国荣却唱的带点羞涩的认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音轻轻颤了一下，像怕惊扰了这份喜欢，又忍不住把心捧到你的面前。原来温柔到极致，是连声音都带着小心翼翼的珍重。

外面的世界这首歌原唱是齐秦，今天我们选择是莫文蔚的版本。莫文蔚的嗓音像裹了层细纱，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时候呢，带着点明知有风雨还是想闯的韧劲。齐秦的版本是少年仗剑走天涯的孤勇，他却唱成了站在路口回头望却仍想往前走的清醒。尤其是那句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没说后悔，只说我认了，反而让人更想去拥抱他。

0: 相爱这首歌曲叫做 Hurt， 是一首英文歌曲，原唱呢是九寸钉乐队，但今天选择翻唱的版本来自于约翰尼卡什。这位歌手晚年的声音像老树一样，每一句都带着时光的裂痕，原版是摔碎后的嘶吼，他却唱成了坐在摇椅上数伤疤的平静。歌词问得轻描淡写，却比嘶吼更加让人揪心，原来真正的痛是连呐喊都觉得多余，只剩一声叹息。
1: The only thing that's real, the needle tears a hole, the old familiar sting, try to kill it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翻唱版本的歌曲呢，叫做《渡口》，原唱是蔡琴，而我选择的是周深的版本。周深的声音像穿堂风，把蔡琴老酒馆里的故事吹成了山谷里的回响。前奏的古典一路，他的嗓音起，像突然推开了一扇窗，让老歌的离愁多了几分天地辽阔、后会有期的释然。那句“人生难得是欢聚”，不再是怕离别，是懂了欢聚的珍贵。

障碍这首歌曲《爱的代价》，其实它的原唱是张艾嘉，但是是由李宗盛创作的一首歌曲。李宗盛唱自己的歌，向父亲在饭桌上聊聊往事，轻描淡写里全是走过了才敢说的释然。听他唱突然懂了，有些歌要等老了才敢听，有些路要走完才敢。

将来这首经典的英文歌曲原唱是鲍勃迪伦，让你感受我的爱。今天选择的翻唱版本呢，同样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阿黛尔。阿黛尔的声音像裹着火焰的棉花，烫得人眼眶发热。歌词中说到，当雨水打湿你的脸颊，明明是在说风雨，却让人觉得他会撑伞站在雨中等你归来。原来我爱你三个字用哽咽的声音说出来，比呐喊更有分量。

加拿这首歌《同桌的你》，老狼唱的是男生宿舍的啤酒味回忆，刘若英却唱成了对着日记本念心事的柔软。谁把你的长发盘起，没那么多遗憾，多了点想起时会笑的温暖。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

0: 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陶喆翻唱的《夜来香》，原唱是李香兰。陶喆的 R&B 节奏像给老歌加了颗跳跳糖，李香兰是老上海舞厅的暗香，被他唱成了街头转角的霓虹。那句夜来香，我为你唱歌，带着点俏皮的雀跃，像发现了秘密花园的小孩，想把花香全装进兜里。嘟嘟嘟嘟

接下来这首《花青》由张碧晨翻唱，原唱是周华健。张碧晨的声音想给老歌镀了层星光，把周华健的阳光操场

变成了月下的花园，花的心藏在蕊中，少了几分热闹，多了几分安静的美。听他唱，想突然发现小时候觉得普通的花，长大了再看，原来每片花瓣都藏着纹路。

0: 继续回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翻唱歌曲。好的翻唱是把别人的故事讲成自己的经历，他们让我们知道好歌永远不会过时，就像月亮总在不同的夜晚照过不同的窗，却总能让抬头的人想起心里的某个人某段时光。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锁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

0: 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八零年代的华语乐坛，粤语歌曲犹如璀璨的星辰，其中不乏许多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书接上回，来自郑中基《无赖》。
1: 我

当时郑容基收到无赖歌词，当时吓了一跳，以为创作人要幽默他一下，但是公司各男同事听了之后都十分有共鸣，创作人也表示这是他自己的个人自白而已。

来自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也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之一。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中的招牌曲目，它几乎已经成了谭诗情歌的代表作。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最爱呢？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

2015年陈小春演唱的歌曲《相依为命》在网上走红，这首歌也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电影《巴黎假期》里的胡静饰演的 Amy 与方中信饰演的刘聪之间的关系。相爱不易，陪伴亦不易，就像电影的宣传语一样，曾经拥抱不枉此爱。

张国荣在访谈中说过，他唱歌前都要给这首歌编一个故事，唱的时候脑海中浮现故事中的画面，这种画面感会使他唱得更加投入。再好的唱功，再完美的声线，也抵不过如此专注的声音。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娴。

的《千千阙歌》，这首歌曲是旋律来自《夕阳之歌》。当时大家认为这首歌虽然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却在平淡中透露着忧伤，与此次陈慧娴离别的主题十分吻合。

歌曲来自 Beyond 的经典歌曲代表之作《真的爱你》。这些歌曲具有深厚的情感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们不仅是80年代粤语歌曲的经典之作，也是华语乐团的珍贵存在。这些歌曲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成为永恒的经典之作。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0: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和大家来翻翻老照片，那些压在抽屉里藏在相片里的纸片，总爱偷藏着歌声，可能是泛黄的毕业照片里偷偷会关注的那个女生，可能是在褪色的旅行照片里海边浪花拍打着当时耳机里在放的旋律，也可能是皱巴巴的合影，他露出的笑容和某句歌词一起成了不敢轻易触碰的回忆。这些歌就像照片的解说员，把那些看得到的画面、说不出的心情都唱成了听得见的故事。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翻开小学春游的照片，塑料相机拍得有些模糊，却能看到我们那时候童真的笑颜。罗大佑的这首《童年》，吉他一弹，翅膀边的榕树上，知了在深深叫着夏天，突然就闻到了照片里的汗水味和青草的香气。照片里蹲在花丛前毕业的那个自己，歪歪扭扭的样子，想起了歌声里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着游戏的童年。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翻翻大学宿舍的合影。几个人挤在铁栅床前，没心没肺对着镜头搞怪。周华健的这首《朋友》一开口，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突然就想起了照片背后写的“毕业不散”。有些约定一辈子会忘，歌声却永远记得。

加上这首歌来自于胡夏的《那些年》，它让我想到了高中的毕业照片里，后排男生偷偷毕了个业，被班主任瞪了一眼。胡夏的声音一飘，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照片里坐在斜前方的女生，马尾辫扫过椅背，像歌里唱的，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有些心动藏在照片角落，却在歌声里发了芽。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接下来继续分享藏在照片里的歌声。加上这首歌来自于许巍的《旅行》。其实在旅行的时候，我们总会有那么片刻的回忆想要保存下来，拍下来就成了照片。许巍在这首歌里面唱到，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原来有些风景看过就忘，可当时的歌会替你记得。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的主题是老照片，接下来这首苏打绿的小情歌呢，我想一定会是青春期的偷拍照。吴青峰的声音一飘，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底的曲折。当时耳机里就在放着这首歌，怕吵醒他，把声音调得像文字一样，有些喜欢不敢说，却被照片和歌声偷偷地记录下来。

这样这首歌是来自于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独在异乡的人拍的照片，背景是陌生的街道，自己给自己打气。萧亚轩唱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怜悯心底的小小悲哀，原来孤独不是坏事，是让自己成为

0: 照片会褪色会变皱，可藏在里面的歌永远新鲜。就像某天突然翻开相册，看到了某张照片，突然愣住，耳边自动响起某段旋律一样，那是回忆在提醒你，你曾那样的活过，爱过，精彩过。你的旧照片里藏着那首歌呢？关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地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歌手金润吉。金润吉的音乐风格特点呢，有韩式唱腔与音色的独特性，以标志性的韩风嗓音著称，即使演唱中文歌曲也常常被误认为是韩语歌。另一方面，他擅长将复古元素，比如说 disco 节奏与现代编曲相结合。另外，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还向歌迷展现了他高难度情感演绎的能力。今天我们要分享他的第一首歌，叫做《兰花指》，创作于2009年，是他的早期代表作之一，收录在《慢慢走，欣赏啊》专辑当中，以抒情摇滚风格呈现。歌词通过兰花指这一意象，表达对爱情的执着与怀念。旋律悠扬深情，金润吉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演绎了爱情中的悲伤与坚守。

2021年，金润吉发行了个人创作单曲《请不要离开我》，由他独立完成作曲、编曲以及制作。这首歌是以失恋后的情感挣扎为主题，通过寒冬与盛夏的季节意象对比，展现爱情从炽热到冷却的轨迹转变。作为金润吉加盟新唱片公司之后的首支创作单曲，展现了他演唱与创作的双重能力。编曲融合了弦乐与吉他的元素，通过段落回旋结构增强旋律的叙事性。流行风格，金润吉以磁性的嗓音演绎，摒弃了华丽技巧的转变，而采用了白描式的表达，突出了情感的真实性与直白。

2022年，金润吉发行了原创歌曲 Disco， 以20世纪80年代的复古 Disco 风格为基础，融合了电子音乐元素，通过吉他演奏、和声编排以及混音技术，重构经典舞曲风格。歌曲由金润吉独立完成词曲、编曲以及制作，通过音乐重构那个时代的标志性律动。

2022年，金润吉还发布了单曲《My Girl》，由他本人创作词曲，担任制作人，融合流行元素与浪漫抒情风格，以爱情为主题，描绘初次相遇的心动瞬间，强调缘分天空的浪漫氛围。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歌手金润吉。2022年，他发行了影视原声带《你好啊，我的橘子恋人》，演唱了一首歌《终于遇见你》。歌词表达对爱情的坚定信念和对爱人的感激，歌词中多次强调爱的真、爱的诚恳等核心词，传递出遇见真爱的珍贵与不容易，融合了流行与弦乐的元素，由金润吉完成人声录制以及混音。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如歌
2: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
3: 展开翅膀，自由飞翔，让全世界为你鼓掌的信念，旨在唱出平凡人的梦想与现实冲突，呼应了都市奋斗者的心路历程。

今天在节目中分享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叫做你，是2020年电视剧《热血同行》的双声主题曲。那作为影视原声带核心曲目之一，歌曲融入了流行摇滚与影视配乐的元素，吉他演奏奠定了抒情的基调，歌词意象呼应了电视剧当中热血青春的主题。最后一首歌你分享给大家，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歌单，今天歌单当中尤其是适合晚上来听。第一首歌来自严仁中的晚安。

0: 来自严中的晚安，是继任然演唱《可最后》和徐斌龙演唱《胆小鬼》之后，由星辰集所收录的第三首单曲。严中的声音真的很特别，很有辨识度。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霓裳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晚上听的歌曲，来自薛之谦，像风一样。

在这首歌的创作中，薛之谦不仅包揽了词曲部分，还参与了整首歌的制作。薛之谦试图敞开心扉，与听者分享他心中和风有关的故事。这首歌曲的制作还邀请到了《下雨了我害怕》等歌曲编曲的张宝玉参与联合制作当中。

歌曲来自周深的《光亮》，这歌于2021年11月6日以单曲形式发行，后来2021年12月3日收录于原声带专辑《紫禁城》当中。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纪录片《紫禁城》第6集余晖所讲述的故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青花》，也是专辑《蓝色土耳其》当中第一首写好的歌曲。歌词由陈信荣在一家青花会馆灵感而发写下的。他一直想创作一首关于信物的歌曲，但迟迟未能如愿。这首歌也是让他达成所愿。

接下来歌曲来自张学友的《偷心》。今天所有的好歌曲好音乐都是适合晚上来听的，希望朋友们可以喜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愿朋友们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不知道此时此刻你的窗外有没有下雨呢？今天贤成想和大家来聊聊雨天。那些被雨光泡软的时光里，总是有一些歌像伞一样悄悄替我们挡住了新的潮。可能是趴在窗台看雨时，耳机里突然响起的某段歌声，可能是冒雨跑回家时鞋底溅起的水花刚好踩中了某首歌的鼓点，也可能是在便利店躲雨时听到的那句歌词比手里的热牛奶还暖心。这些歌从不厌雨烦，反而把雨声变成了伴奏，雨滴敲响是节拍，雷声滚过是贝斯，连屋檐的垂落雨帘都成了天然的混响。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这首歌来自于张宇的《雨一直下》。张宇的嗓子呢，相比于水泡过的砂纸，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每个字都带着点心里有事

没处说的烦闷。你有没有在暴雨天和人吵过架？有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心里的火早被雨声浇成了委屈的水，原来雨天最适合原谅，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

接下来这首歌《听见下雨的声音》由方文山和周杰伦联合创作，这首歌呢我选择的是周深的版本。这首歌明明是在说雨，却像在讲藏在伞下的秘密。坐在窗户边看着雨滴在玻璃上画出歪歪扭扭的线，这首歌一唱，突然就觉得世界变慢了，连想念都变得慢悠悠的。

接下来这首歌《小幸运》，它的钢琴前奏像雨后初晴的阳光。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靠得那么近。下雨天的夜晚听它，总想起某次和谁共撑一把伞，肩并着肩，心跳比雨声还吵，最后伞丢了，人也散了。可听到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还是

接下来这首歌 Brilla 雨伞来自于歌手蕾哈娜，这首歌的电子音效像雨刷器左右摇摆，蕾哈娜的嗓音裹着天塌下来有我的种，明明唱的是伞，却像在说不管雨多大我罩着你。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像电影里的主角，原来雨天也能走出气势，只要心里有把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来，我是行程，带你走进下雨天。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雨天》，这首歌的弦乐像积水漫过脚踝，孙燕姿的声音轻得像雨里的风。你能体谅我有雨天，偶尔胆怯你都了解，分手的那天刚好下雨，踏场走过了才了解，连难过都省却。原来雨天最适合告别，湿哒哒的空气里连难过都显得那么不刻意。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听听那些雨天的歌曲。三月里的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小时候听着父母给自己唱过这首歌曲，现在他们不在了，可听到小雨为谁飘，小溪为谁流，还是会想起某个夏天的午后。原来有些歌会变成记忆里的雨声，一想起来就像回到了从前。

听了最后一首歌，阳光总在风雨后，许美静的声音里有熬过去就好了的温柔。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生活就像雨天，有的时候淋得让人想哭，可只要往前走，总会看到亮的地方。就像歌里说，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会一直在你左右。

0: 天是首没写完的诗，而这些歌就像是最贴题的韵脚，他们知道你在雨里哭过，在雨里笑过，在雨里偷偷想念过谁。其实雨从不可怕，可可怕的是没人陪你等雨停。但好在有这些歌，像永远不会走的朋友，雨天里陪着你听着雨，等云散，等天晴。光阴留声机，我是行程，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阴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来到光阴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我们聊的是一支乐队，这大概是很多人青春里的常驻嘉宾，他们是五月天。他们的歌像校服口袋里的纸条，写满了考试前加油、毕业时的不舍，还有第一次喜欢一个人的慌张。他们的歌像看着我们从背着书包的小孩成长成加班到深夜的大人，却总能在某个瞬间用一句歌词把我们拉回那个永远年轻的夏天。听五月天不用端着，就像和五位老同学聊天。阿信的声音里有没退干净的少年气，怪兽的吉他弹得像课间打闹的疯跑，玛莎的贝斯藏着没说出口的温柔，石头的鼓点砸得像拍在课桌上的手掌，冠佑的节奏稳得像放学路上并排走的脚步。他们唱的从来不是什么大道理，却总能在你需要的时候递过来一句我懂。
3: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第一首就是来自五月天的经典歌曲《倔强》，前奏的吉他声一炸，阿信扯着嗓子唱，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每个字都带着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傻劲。你有没有在放弃的边缘的时候突然想到这句歌词，后来才懂他们唱的不是倔强，是哪怕摔得狼狈也要站着说我试过。

加上这首五月天的温柔，阿信的声音软得像柔皱的纸条，不打扰是我的温柔，明明是放手却藏着想给你全世界又怕你不想要的纠结。

加拉这首歌突然好想你，这首歌的鼓点特别棒，像心跳一样。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他们最厉害的就是把想念唱得像突然下雨的午后，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就被回忆淋成了落汤鸡。

别安吉，还别安吉，心情就像是坐上了一台喷射机。这首歌的呼吸里都带着雀跃的慌，第一次牵手时的手心冒汗，第一次约会时提前半小时的紧张，第一次说我喜欢你时的破音，都藏在这句每秒都想拥抱你当中。听这首歌会忍不住傻笑，原来喜欢一个人真的会让全世界都变成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五月天的歌声当中。这首歌《如烟》，歌词里藏着一整个青春。17岁那年吻过他的脸，就以为和他能永远。他们把时间唱成了烟，看得见抓不住，却在心里留下了呛人的味道。

将来这首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知足》，歌词里写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明明在说得不到，却透着拥有过了就够了的温柔。没考上的大学，没留住的人，没实现的梦，听到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时，突然就不那么遗憾了。就像歌词里说的，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

加上这首歌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在五月天的歌当中呢，友情和爱情一样重要，难过时有人陪，摔倒时有人扶，这大概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加拿大这首歌 OA OA， 也就是现在就是永远，这首歌带着点不管明天怎么样先疯完今天的夜。有的时候是不是突然会想吼出这首歌的歌词，他们唱的从来不是永远，是这一刻我认真的活着。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天最后一首关于五月天的歌曲是来自于这首《笑忘歌》。青春是手牵手坐上了永远不回头的火车，毕业散伙的饭上，是不是和同学一起唱过这首歌呢？五月天最懂青春，它会结束，但是那些一起笑过、哭过、疯过的人，会变成心里的忘不掉。

0: 听着五月天的歌曲，就像翻开一本写满批注的青春纪念册，里面有我们的傻气、倔强、遗憾，还有那些当时没懂后来才明白的瞬间。他们最厉害的不是唱了多少首歌，而是他让我们觉得不管过了多少年，心里那个穿校服的自己还跟在他们的旋律当中用力地活着。关留声机，我是行程，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一位台湾歌手千百惠。1963年，千百惠诞生在台湾新竹，他以独特的音乐才华走进人们的视野。1982年，他以刘家昌作词作曲的《思与长巷》为起点，开启了他的音乐旅程。这首歌曲不仅作为他的第一张专辑主打歌在台湾推出，更因为别具一格的音色而备受瞩目。

0: 董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千百惠。在专辑《走过咖啡屋》当中，有一首歌叫做《依然爱你》，作品是以都市爱情为背景，聚焦情感抉择中的矛盾心境，通过午夜钟声、冷清世界等意象，勾勒出分手后对过往回忆的追溯与挣扎。一些具象化的歌词呈现了理性与感性的纠葛，渐进式铺陈主人公从孤独到自我觉醒的情感脉络，也传递出徘徊于决绝与眷恋之间的哀婉情绪。

谢满慧演唱的歌曲《情书之泪》也是一首情感细腻的华语经典作品，由小虫作词，童安格作曲，直白的歌词和哀伤的旋律刻画了爱情中的失落与挽留之情。千百惠清亮高亢的嗓音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感染力，副歌部分延续了童安格标志性的音乐风格，歌词展现了恋人离别时的无奈与心碎，反复吟唱的谁能够将你挽留强化了情感张力。作为千百惠的代表作之一，《情书之泪》至今仍然被乐迷视为80年代华语情歌的经典范例。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月满西楼》，这首歌是以李清照的词为源头，融合了古典诗词韵味与现代的音乐元素，表达对美好时光的珍惜以及对亲人爱人长久相伴的期盼，传递了对团圆美好的向往。曲调婉转流畅，既保留古诗词的意境，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成为了民族声乐教学的经典教材。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月满西楼》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播贤成。今天我们留声机的主角是魏如萱，那个声音里藏着棉花和小刺猬的歌手。他的歌从来不按套路来，有点像梦里的呓语或者是少女的心事。他会把人的心事揉进旋律里，甜的时候发腻，野的时候带刺，却总能戳中你心里最软的那个角落。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来自魏如萱的《你呀你呀》，她的声音里裹着点撒娇的小脾气，尾音翘的像在撇嘴，为什么不听话，明明是责怪，听着却想往你的怀里钻，原来生气也能甜得发腻。

0: 几点了。
1: 再来这首晚安晚安，钢琴声软得像月光，他轻轻拖着一句麻烦月亮帮我说晚安，没说出口的想念都藏在给星星的悄悄话里，深夜听着好像有人替你掖了掖被角，一起来听一下。
0: 今天有没有吃饱，刚洗完澡，玩玩猫，还是已经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魏如萱早期的歌曲《香格里拉》。早期的她带着点声色的冲动，吉他弹得有点糙，却把想找到远方唱得明明白白。谁没有年轻的时候把某个地方、某个人当成自己的香格里拉呢？这份傻气比答案更加珍贵。

兰堡，理应集中兵力于城上，坚守待援。等曹军主力从汉中东返，这仗就等于胜了。张辽却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城里边7000守军人心惶惶，兵无斗志，将无战心呐，这是当前的要害。一支对胜利没有信心的部队，无论攻守都是必败无疑。好，那事情简单了，第一要务是提振士气。提振士气唯一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打一场胜仗。而胜仗却不可能在城头上获得呀，那么就只有一条路了，出城迎敌。这就是曹操千里来书命令出击的精髓所在。出城作战，这是地道的以弱击强啊，怎么能有胜算呢？李典、乐进担忧的不是没道理。张辽毕竟是曹操明确的守军主将，只好持着尚方宝剑、曹操的书信独断专行了。魏公远征在外，若坐等救兵，合肥必然不保。曹公来信，即使叫我等趁敌立足未稳迎头痛击，折其胜势以安军心，然后方可能严守。这下李典、乐俊都没话了，看样子内心还是不以为然。张辽不由得动怒了，成败之机在此一战，驻军若是怯战疑虑，张辽

后将独自出城决战。李典首先被张辽的豪气给感染了，慨然回应，这是国家大事，不管将军以前将略如何，我李典都不能因私人成见而妨碍今日公务，为了大义，我愿意跟随将军出战。主将豪气干云，士兵惬意顿消，招募敢死队员是异常的顺利。当晚有800人志愿报名参加，张辽是宰牛置酒犒赏勇士，一支类似于乌丸的突击队组成了。天刚亮，孙权就指挥围城大军开始了预料到的攻坚战。谁想啊，张辽这次并不按常理出牌呀，竟然率着800铁骑扑出城来。这下出乎江东军的预料，顿时间是一片的慌乱。张辽的800勇士如同一只斑斓猛虎，张辽李典就是那两只虎爪前扑，目标就是孙权。孙权的2名护卫大将舍命相阻，竟然被张辽一人连杀了数10名虎卫，力斩2员大将于马下。张辽是耀武扬威，高声喊着，张辽驾到，直扑孙权的中军。江东诸将没人能够阻挡。孙权曾经盘算万千，却不曾预料这种无理的战事出现了，一时间是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其实呢，孙权的战场厮杀能力虽然不能和父兄孙坚、孙策比肩，但也绝非弱者文士。3年后，曾经独自乘马射虎于江东，猛虎暴起，战马被虎所伤，孙权以双戟步斗投向猛虎却废。常从张氏赶上以戈击虎，竟然捕获了这位兽中之王。没有非凡的胆力，又怎么敢跟猛虎搏杀呀？就是那句俗话说得怪呀，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现在张辽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孙权的亲兵忙乱当中把孙权拥上了一个土堆，用长戟排成了密阵，张辽以及诸勇士一时间无法接近，只好在土堆下边骂战，直呼孙权的名字，激孙权下来决战。孙权哪敢硬打呀，被张辽欺辱良久，孙权才发觉张辽原来就那么几个兵，方才定下心神，指挥左右众军包抄了上来，依仗着人多势众，把张辽等800人马重重地围在了阵中。张辽冷笑了一声，放马突击其一点，那江东军的数重包围竟然无法抵挡，被张辽等数10亲随径直冲出了。包围圈里的曹兵不禁大呼啊，将军莫非要丢下我等？其实啊，张辽不过是给孙权一点颜色看看，并不是真要突围而去。瞬间又反身杀入了重围，和800勇士重新会合，一起左右冲杀。那江东军竟然如同虚设，被张辽视作无物，进退自如。江东军被杀破了胆了，张辽马到无不披靡，任由他在阵中来往冲杀，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交上一个回合，竟如同是猛虎入了羊群，被赶得七零八落，战场上是一片的混乱。一场以寡欺众的厮杀整整持续了一个上午，江东军的士气大落，斗志全无，被张辽是要杀就杀，要捉就捉。鸣金回城的时候，江东军是只能目送他大胜而归。
不但不敢追击呀、啊、反而都有了种松了口气儿的感觉。哎呀，可算是远离了这位杀神了。合肥的城里边，曹操大军士气大振。合肥城外边，吴军是人人沮丧。张辽在城里边按部就班的布置守备，孙权号

为了向部队显示，我孙权并不惧怕那个张辽。谁知道这一切呀，都被合肥城头的张辽看在了眼里。一见出现了这个战机，又怎么能放过呀？一阵战鼓助威，张辽率领步骑齐出，一路扑向了孙权，一路却是直扑那逍遥津之渡桥。扑向孙权本人的张辽所率领步兵开始是很不顺利，那孙权手下吕蒙、甘宁、蒋欣、陈武、凌统、宋谦、徐盛这些将领是拼死的护卫，这下两边都成了不要命的，终于是势均力敌了。这几位也都属于江东的名将，早干嘛去了？看来啊，人还都是怪脾气，不到绝境他不出死力呀。也就像现在有人所说的，人呐，就一个字形容，那就是贱。事急抱佛脚也是起点作用的，大家齐心协力对付张辽一个，本来不应该有什么问题的。可是毕竟张辽留给大家的印象太过于恐怖了，又处于将多兵少的尴尬处境，以至于混战乱冲当中，大将陈武被张辽给摘去脑袋了。这一下大伙再也不敢跟张辽照面了。江东的将士虽然是拼命死战，无奈何已经各自胆寒了，竟然被张辽部众死死地围住，脱身不得。宋谦、徐盛的部族首先溃散了，各自逃命。幸亏勇将潘璋关键时刻纵马追向了逃兵，力斩所部逃兵二人，才算稳住了全军，没有继续溃逃。不过态势是越来越险恶了，迂回向渡桥的曹军骑兵得手的就更容易了。逍遥津渡桥被闪电一般扑来的曹军给迅速的占领了，三下五去二，桥面拆掉了障隅，完成了任务的曹军是迅速撤离，加入了围捕孙权的战斗。留在逍遥津渡桥北的吴军士兵没有多少，这一下孙权成了瓮中之鳖了。渡桥南面倒是有吴军将领贺齐率领的三千步兵，可现在桥已经被毁了，大家只能是隔渡观战，等待那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孙权的危急时刻马上就要临头了，这时候才算站出来了一名真正的勇将，江东勇将凌统率领亲兵不计伤亡舍命突击，终于是保护着孙权突出了重围。却不知道桥已经被毁了，舍下孙权自行南渡，自己又回马死拼张辽。不用片刻的功夫，左右亲兵死伤殆尽，凌统自己也全身被创几处，直到估计孙权已经脱险了，才带伤弃甲投水求去，他竟然保住了一条命。可是凌统却没料到啊，到了渡桥北的孙权其实是被扔在了绝地。孙权所乘骏马驰上了桥面，这才发现此路不通啊，孙权可近乎绝望了。索性亲近坚固力跟在了马后，脑子还保持着清醒，上前叫孙权放开马缰，双手抱住马鞍子，鼓励在马屁股上边狠狠的一鞭子，战马惊腾往前那么一窜，到了津渡之上，直上半空跃起，蓝天碧水白马，奇景如画，两岸霎时寂静，激流如止。历史在这一刻被一匹白马驮着，

0: 拐了个急弯。也许这就是冥冥当中的必然。孙权竟然安然地飞渡至南岸，逃出升天。合肥大战就此落下了帷幕。孙权黯然之时不禁庆幸，当然也免不了后悔检讨。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以胜败分匪头。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山路生疏，夜雾弥漫，夏侯惇和许褚的部队竟然摸迷了路了。见灯光触及，莽撞靠近，竟然误入了守关的张卫的营寨。谁知道张卫的鬼卒竟然更怕夜鬼临门呐。哨兵们一见曹军摸上来了，一片惊呼溃散。营里边熟睡的鬼卒们那更是不知所以，全营大乱，一起逃向了关上。这是真正的胡打乱撞得了生路，无意插柳成了阴凉。夏侯惇和许褚占据了张卫的营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犹自纳闷呢，怎么

接令都跑了呢？率部跟进的刘烨心里边明白了，向这两位传令官解释，我军现在已经攻占了敌军的要地大营，敌人都已经溃逃了，赶快趁势入关吧。夏侯惇哪能相信有这么样的好事啊，亲自的巡营查看，这才领悟自己中了超级大彩了，天上啊真就掉了元宝了。一边飞马追报已经动身回武都的曹操，一边跟着张卫的溃军就上了平阳关。关上的鬼卒们更凶了，连曹军的人影还没瞧见，在张卫以身作则迅速夜逃的感召之下一哄而散。曹操大军既占了险关又进了饭店，关上边是粮食肉干有的是啊。这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平阳关大战，历史上有好多个版本，《魏书武帝纪》为了显示太祖的英明，说成了有意退军示弱，继而出骑兵夜袭攻关，一举破关。这个论调很难经得起推敲，示弱退军是为了诱对方出击，可是平阳关守军并没出击呀，也就是并没上当。至于说导致了守军的疏忽，也难以成立啊，好像张卫守军并没疏忽，因为魏书刘烨传当中记载了和武帝纪矛盾的情景，是刘烨劝曹操放弃退军全力进攻，并且由于刘烨布置了大量的强弩部队作为前锋，这才破了关。裴松之引注《世语》中说，是有数千迷路，夜间惊扰了张卫的部队，引发溃退。这就更是一个笑话了，攻关几十天，还能有几千迷路待在战场附近等死吗？有那么多迷路，那曹军还愁吃的吗？所以这条迷路部队，那多是由于大家想象而成立的。关键是裴松之还引用了一条重要的注释，是曹操重臣董昭上的表彰，这却是不能随便杜撰胡说的。上边的离奇战事就是采信了董昭表彰当中对平阳关战事的介绍，这也算跟历史相符了。那董昭在表彰当中故意贬低了太祖的英明，这可能吗？不论张卫守军溃退的起因是什么吧，但溃退逃亡是确实的。这下南郑的张鲁傻眼了，怎么办呢？还是按天师领导最初的决断投降吧，还是当初力主劝阻张鲁缓称王的严普提出了异议，现在势穷投降哪是时候啊，被迫放下武器，功劳必清，不如先远走巴中，联合巴中的那些将领跟他相抗拒，然后再请降，功劳必多呀。这严普啊，在投降技术上不亚于贾诩，临行嘱咐，一旦刘备来犯三八，则由张合督驻军出三八，尽遣其民于汉中，如此弱八郡之力，增汉中之势，刘备则无能为也。这次出兵的收获还是巨大的，经曹操部队动员，汉中百姓80000余户随着曹操东下，自愿的移居河洛。这时候什么最贵呀？当然是人才了，中国这时候的百姓太稀少了，物以稀为贵嘛。

0: 那夏侯渊这汉中总管怎么办呢？从三八再移民就是了。这就是曹操临行嘱咐张合去三八抢人的主要的因素。其实啊，这一点刘备新收的西蜀将领黄权也早就看到了。就在张鲁逃亡巴中的时候，江陵前线的刘备也赶回了益州备战防务。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果深，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庄心妍，她被网友称之为属于歌火人不红的歌手。她的歌传遍大街小巷，但是却没有人知道她长什么样，可以说是非常低调的人了。这位来自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的90后女孩，用她独特的音乐才华在中国内地流行乐坛崭露头角。从一万个舍不得到做最好的我，她的音乐旅程见证了她的成长与蜕变。2012年，庄心妍推出了她的个人首支单曲《一万个舍不得》，从而正式踏入歌坛。

庄心妍的音乐风格总是能够触及歌迷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比如《再见只是陌生人》这首歌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种情感的传递，让每一个经历过离别的人可以找到共鸣。

2013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以后的以后》。同名的主打歌表达的是失恋后的情感释放和自我疗愈，讲述了一个人在爱情结束之后决定放下过去，开始新的生活。庄心妍通过歌声鼓励自己要学会独立和坚强。这首歌不仅是一首疗伤的情歌，也是对每一个经历情感挫折的人的慰藉。尽管心有遗憾，但庄心妍通过音乐传达出积极的生活态度，证明了即使失去爱情也能够找到新的生活方向。这首歌以其深情与心意展现了庄心妍在音乐上的成长和突破，是一首值得反复聆听的佳作。

2014年，庄心妍发行专辑《好可惜》，同名主打歌依然也是一首疗伤的歌曲。歌词刻画了主人公在回忆与现实间的矛盾挣扎，旋律和歌词紧密切合，副歌部分以密集的情感宣泄传递对逝去感情的追忆，强化了疗伤系音乐的特质，也是庄心妍抒情风格的代表作之一。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庄心妍。庄心妍在2015年发行专辑《走着走着就散了》，同名主打歌以怀旧港乐风格为基调，通过庄心妍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诠释了人际关系中的聚散离合，引发了歌迷的共鸣。歌曲为庄心妍首次尝试女声翻唱作品，通过更深刻的情感渲染力，打造了兼具怀旧港乐风格与现代流行元素的编曲。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庄心妍。在2022年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南柯一梦》。那么这首歌传达的是一种清冷悲感，描述的是爱情当中的遗憾和痛苦，表达了盲目、痛苦以及最终落得一场空的结果。庄心妍凭借着这张专辑在音乐道路上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还获得了多项奖项和荣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为大家整理了历届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这一档曾经非常火爆的音综的主题曲。这些主题曲呢，你可能会在不经意之间就会哼唱起，仿佛就刻在了脑海当中。无意间看到他们最新的消息，也会多留意一下，想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样。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当中有人当了爸爸妈妈，有人受伤，有人演电视剧，还有人消失不见了。2005年的超级女声主题曲《想唱就唱》，这首歌火遍大街小巷，代表了梦想理想。每每这首歌唱起时，歌迷们就能够想起那一段青葱的岁月，想到那些夏天里我们因他们的晋级所喜悦兴奋，因他们的待定而心急火燎，因他们的失败而失落感伤的时间里。

2006年的超级女声安又琪演唱了主题曲《唱得响亮》，也同时收录在她的专辑《谈情说爱》当中。歌曲是以励志为主题，通过“我的梦想闪耀着彩色的光”等歌词，传递了追逐音乐人生。还有一首主题曲《梦的怒放》是由魏晨演唱的，创作于她在拍摄电视剧《一起来看流星雨》续集期间。路虎以快男前辈的身份参与了创作，希望通过歌曲激励参赛选手勇敢坚持梦想。创作灵感呢，当然也是来源于对梦想的追求和对青春的赞美。旋律融合了舒缓节奏与激昂段落，配合魏晨清亮的声线，传递温暖而坚定的情感。

2011年的快乐女声12强选手共同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武装》，这是快乐女声当年的主题曲，以勇气与成长为内核，通过燃烧心中不灭的光等歌词意象，展现选手直面挑战的精神状态。这首歌不仅在快乐女声比赛当中是作为主题曲来进行发布的，还在比赛中多次演出，展现了选手们的坚韧和成长。

0: 来啊，青楼桥出城上坡三车追尾的事故已经解除了啊，感谢我们的这个警察叔叔，也感谢我们这几位司机，应该是能够快速处理并且解除了啊。来080的语音，还是这句话，节目没开始啊，大家不要慌，开车稳一点。
1: 刚才报的是不是去牛桥出城方向的那个上桥口？
0: 对，
1: 现在事故好像已经解除了。
0: 嗯，
1: 没有事故。
0: 好嘞，
1: 进城出城都是一路畅通。
0: 是的啊，其中有一位应该是我们车友群的车友说事故解除了。好的。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
10: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嗨，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的你，腿直哪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13: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抢到你丑不丑？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乱月哪里去？
14: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Good morning.
0: Good morning.
1: 今天早上事挺多啊，但是呢，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挺好的。
0: 这个好像是那个听众叫去，
1: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但是处理的很快，
0: 对
1: 吧？然后这个好多车友啊，我就不报名字了，像麦子呀，然后等等等等，青春不打烊，很早很早。然后呢，没想到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就已经解除了赛车追尾。
0: 你们上班挺早啊？
1: 是的，那这样你真是
0: 想搞我们节目是不是要往后延呢？
1: 就是，干脆等你们延到下班我们再上。
0: 对，影响你们一天出行的事情。
1: 是，你看一推开广播就听阿娜娜事故，这月姐又来了。烦死了，
0: 就因为半夜在，没事就没事了，
1: 对，有的时候这个风轻云淡不挺好的吗？
0: 是，现在都是7:10到单位啊。
1: 怎么7:10呢？
0: 啊，
1: 我跟你讲，我今天把车送到奥里德，我从奥里德走过来，6:58。我的
0: 车怎么了？
1: 我上车以后开出小区，显示胎压预警，左前胎1.9，我的乖，给我吓狠了。
0: 1.9，
1: 但是我要送小孩啊，我是硬着头皮开的，希望他对我好一点。
0: 会不会像我那次1.90
1: 啊？没有，就是我开到1.9，然后开到
0: 一直1.9，
1: 不是开到二中了，2.0了。
0: 咱新能源车还可以自动补胎是吧？
1: 然后一路就是2.0，
0: 可以，
1: 我就反正我就是
0: 那估计是误报。
1: 不可能，他这从来不误报。就上一次我不理他的时候是右后胎，确实戳钉子了。但是他是从
0: 小钉子
1: ，叫到2.2，我觉得问题不大，我就没理他。我就是没理他的情况下，我开了一个月。
0: 可以，完全没有问题。
1: 真的是，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相信他，就他告诉你有问题，他真的有问题。
0: 对。
1: 所以这个不知道呢，在下节目去奥里德看吧。这次估计不像是小钉子，
0: 讲不好、啊，
1: 对吧？一下子1.9啊。
0: 来，最近有很多的交通情况啊，这个各位朋友们路过注意慢行啊。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每天都有交警叔叔查酒驾，
1: 是的。
0: 昨天晚上有逮到，
1: 昨天晚上就算了，因为晚上我觉得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对吧？啊，但是昨天下午头的时候，3:00，具体路段我
0: 有查酒驾，
1: 是查酒驾的，
0: 有查酒驾，
1: 你们懂的啊。所以开车别喝酒，喝酒你就白摸车。
0: 就是这种情况下还有人喝酒开车，
1: 顶风作案是吧？嗯，不是，还是侥幸心理。
0: 怎么改的呢？
1: 怎么敢呢？不
0: 过
1: 我说实话，就是昨天又是工作日，工作日中午头就喝酒的这概率是不，那如果
0: 没事干吧，
1: 头一天晚上喝的酒到第二天中午不至于还能测出来哈、
0: 讲不好
1: 也不好说，
0: 讲不好
1: 哦。如果喝的太多太猛的话是吧啊？
0: 老师说今天学校门口都是小朋友拿入学通知书，不是
1: 啊、不是
0: 通知书已经结束了，
1: 对，早就结束了，这个时候还录取通知书，通知个鬼啊！
0: 昨天一个听众问。请问一下，上学小孩子啊，打水电单子，我说你大哥，你现在摸钱查
1: 呀？不是，他应该是就是二类，就是第一类就是审核不那个的，他可能、
0: 没办法，后期补录的，
1: 只能这么理解了啊。正常情况下来，这是不需要的。
0: 说你这个时候打电话，你是不是有点晚呀？
1: 对啊。
0: 好吧，几个路况信息啊，第一个，这个不过了是吧？三车追尾
1: 不过来，都解除了，我们就不讲了。
0: 然后还有很多园丁在清理杂草。
1: 哎，对，主要就是这个。最左侧呢是三车追尾，最右侧呢、又是有在施工的。
0: 老司机拿成绩单是吧？通知书是吧？哦，你是什么学校啊？好吧，不是7年级或者1年级的，要么是。
1: 对，
0: 讲不清楚啊。今天是7年级和1年级分班。
1: 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也不会，这个
0: 来不及了。
1: 对，
0: 你这补录，你不是补录，你这个
1: 我是blue，
0: 你这属于是叫什么那个什么
1: 特招？特招一般是招的钱，那叫什么呢？不一定，你管他、
0: 就是当年没有名字那些人，
1: 屏蔽生啊。
0: 啊，最后
1: 不可能，屏蔽生老早就那个了，我们就不操心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祝老四的娃仔。这个录取快乐，对吧？
0: 最近老四那边生了好多崽
1: 啊，真的假的？
0: 鳖生的
1: 啊，鳖
0: 对
1: 啊，老四的鳖还生崽、
0: 一盆的鳖，
1: 那不是鳖蛋吗？
0: 就小鳖就孵出来，用底大型这么点大一个，搞油一炸，我的天哪！
1: 变态吧，那壳那么硬，你炸什么呀？
0: 而且老鳖的东西喜欢跑，曾经我从 他那边弄了是十几只、20只，后来就找不到了，
1: 就剩两只，然后这两只又给你过一窝，是吧？哎，橙子泡芙。
0: 徽州路和九死大道有一个车子倒地上，路过注意慢行。这个是在早上6-7的时候，估计现在目前现场还在，因为这个地方有点远，然后不知道什么情况，是一辆电动车还是摩托车
1: 啊？
0: 摩托车。
1: 怎么看？排气管是吧？
0: 最近好多摩托车出交通，昨晚的交通事故好严重啊！
1: 对，我看的都散架了，我的天，人有事儿吗？
0: 人反正现场是正常的，救护车来给他救走了，那正常的。
1: 就后续可能还要查查看有没有内伤什么的。
0: 但是戴头盔了，各位。
1: OK
0: 戴头盔了
1: 啊、哦，那就好，那就好
0: 戴头盔没事儿、嗯，好吧，嗯。有人说你外面咋吵死了？
1: 还要晚上睡觉了？
0: 不是，咋你听广播睡觉、啊？
1: 我跟他说一句话了，我说你给我滚，这点还睡觉？稀饭给我撤掉，锅贴留给我。哦，你这素锅贴啊？
0: 素肉素都有。
1: 怎么能看出来的呢？这不是
0: 这是素的，哦、这下面是肉的。
1: 哦，那差不多。嗯、
0: 对，
1: 来素的给我跳掉，我吃肉的。我早上吃了两片吐司，好难吃哦。
0: 吐司。
1: 嗯，这个吐司下的这拉入黑名单，不错。
0: 来 ，Lucky。
2: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呀，
1: 咋呀？
2: 刚刚青牛桥过来，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那个两道变三道的那个地方，
0: 二变三，
2: 然后那一段的话有那个在处理绿化的那个工人，然后有好几个三轮车都靠边停的，然后也有不少人员，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
0: OK
1: 收到了，
0: 谢谢。感谢 Lucky 啊、
1: 嗯，
0: 这个路过注意避让，青龙桥还是不太好走啊，处理绿化带的。
1: 对。
0: 然后今天在，叫什么呢？那什么什么山？磨盘山？呸！
1: 蚂蚁山？
0: 呸！嗯，那个山以前过去有土匪的那个。
1: 将军山有土匪还能没将军？
0: 龙亭口
1: 啊、哦，嗯啊，那地方有土匪啊。
0: 以前那种山坳都有土匪。
1: 那是、
0: 嗯。然后我以前这个在过去，我上一世啊，
1: 被搞去当压寨的是吧？
0: 运镖
1: 的。
0: 此山是我开，啊，此路是我在。
1: 我冒昧的问一下，你运的该不会是范德彪吧？
0: 彪，
1: 彪哥啊！
0: 湖南镖局给你说，跟大家开玩笑的，真的。来，隔壁正派老王的消息。
1: 好的。
3: 报一个路况，
0: 嗯，
3: 扬子路出城方向，在以南京路红绿灯口
0: 看到了，
3: 电车相擦，
0: 战
3: 机一股半车道，过往车辆请注意避让。
0: 社会我王哥，
1: 嗯，收到了，
0: 讲话非常的全面，是吧？来080怎么了？
4: 扬子路，
0: 扬子城
4: 出城方向，在那个南京路这个十字路口，也就是扬子小学这里。路中间两个车都碰到一起了。
0: 好，谢谢。扬子路小学路中间。
1: 哎，这还没开学呢，就这样啦。
0: 再往后面走就是玉香园家居生活馆。
1: 对，得亏没开学啊，正好开学那堵一票了。
0: 这两个车是侧撞。
1: 对。
0: 左后车的右前撞到了前车的左后。
1: 所以它这个是
0: 两股道。
1: 对，两股道。哎，
0: 不好走，不好走。
1: 是的啊。
0: 打什么电话能让交警叔叔过来贴违停罚单？我们厂门口经常有违停车辆，造成出入口非常不方便，视线受阻。110
1: 吧，
0: 嗯，
1: 再不行12345，对吧？12345，但是要转一手，不如直接打个110。
0: 有事儿我们沟通嘛，不要老是打电话嘛，这是。
1: 但是现在好了，就是我们国家对于就是某些就我们就直接讲了、教育行业的、就是之前基本上是有投诉必追究、但是现在呢，可能有些家长被惯的啊，就是三天两头的，就是对他一点点的不满意。但是我不是说所有家长是这样啊，对吧？就是12345，或者说你的监督权利、你的投诉权利，也不是拿来给你乱用的、对吧？然后我看到最离谱的，我以为是就是短视频里面拍的离谱，搞了半天这就是真实的，
0: 真实，
1: 就是老师这个假期就是。去旅游，
0: 对，
1: 发了很美好的就分享朋友圈，
0: 家长不愿意了，
1: 不乐意了，说你这样搞的话，你这影响教学啊，你这不让小孩看，你难受死掉了。
0: 你暑假你还出去玩，你不备课吗？
1: 我的妈哟，我的天哪，他就是一头驴，他要休息吧，气死我了。
0: 就是那个视频，那个老师发了很多
1: 啊，对，
0: 你刷了抖音了吗？他只有聊天记录界面，他没有人
1: 啊、对，那有可能是就是剧情，
0: 反正后来
1: 但是确实有这样的真事儿。
0: 就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不管他是不是剧情，我们看个乐、然后后来反转了
1: 啊，
0: 老师开始就是
1: 反击了，对不对？
0: 工作都不要了，
1: 哎，对，进击吧、巨人，
0: 来看看您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后来一查二查，有问题。
1: 对，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家长还是就是互相尊重的吧，这最起码的啊。
0: 就跟那个叫什么，叫广什么什么长春还是哪个地方，东北那边的，叫什么德嘉德，哎，那个装潢公司的，老太太因为瓷砖贴的就什么问题，要了3万块钱，
1: 哇哦！
0: 后来一查，他儿子在外面代课，就去全网开始查了，老太太现在目前下楼6个弯，被楼下老头老太骂了一塌糊涂，
1: 哎呦，
0: 一人之力把小区房价往上拉了，
1: 哎呦。说你这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图啥的啊？
0: 中国人寿的王超小姐姐今天早上吃的是绿色心情。
1: 我跟你讲，这个如果是你做给你男朋友或者老公的，指定有点说法。
0: 老公说不对劲，
1: 是暗示是吗？
0: 一杯绿色的饮料，
1: 对，然后、就是、
0: 这什么东西啊？
1: 要么是那种就蔬菜汁啊，什么黄瓜呀、什么榨汁啊，橄榄不是？
0: 羽衣甘蓝
1: 啊？对。
0: 我的妈，那个东西。 羽衣甘蓝是吧？
1: 有人说好喝，
0: 那不就是路边上的绿化带吗？
1: 不是
0: 绿化带那个也叫羽衣甘蓝，但是可能是观赏性的，你这可能是带着吃的性的。
1: 是的啊，
0: 各位可以搜一下抖音，搜一下羽衣甘蓝，你知道吗？
1: 对，这不用搜，就是什么沪上阿姨等等奶茶店都有啊。
0: 然后呢，吃的是一片绿哇哇的面包
1: 啊、嗯，然后但是不错，它这个很讲究，它里边有坚果，它比我这个吐司就强。我这吐司说的是芋泥吐司，结果我一口芋泥没吃到。
0: 你里面就放黄金味吃不下去。
1: 然后呢，你说它绿吧，它还黄了。他搞了一个煎蛋，
0: 对吗？
1: 对，
0: 绿了之后感情就黄了吗？
1: 应该是先黄再绿吧，不好讲啊，挺好的。然后艾米说，就是大长春老太太，她家楼下都成网红打点了。
0: 哎呀妈呀，真是网红，真无处不散啊！
1: 小谷子说，雨姐，羽衣甘蓝怪好喝的，我都喝奶茶了，我就不在乎它健不健康了。我有一次喝过，是干嘛的？搞什么活动的嘞？
0: 奇怪的味道，
1: 好像是个小主播家长给我点的。然后当时我在想啊，我看到那绿巴巴的，我当时心想。
0: 你说点点颜色好看的，
1: 但是其实我知道这个还比一般的奶茶贵得多。
0: 贵
1: 啊，我心意是收到，但我喝了，就你给我的，别人买给我的，就怎么样我都会给他喝掉。
0: 各位你去搜就行了。
1: 喝过以后我就，
0: 你就说绿化带的羽衣甘蓝，
1: 我知道，
0: 你搜就行了。哥，你搜一搜一个不支持。
1: 那我从绿化带里薅一点，然后回去拿榨汁机打。对啊，
0: 他可能是吸满了一些天地之灵气和汽车之勇气，可能他卖出价格更高。
1: 然后他说一股苦味，我试过，我喝的不苦哎，就是可能糖分高吧。苦不苦？
0: 你这不仅是全糖，麻烦给我加300糖，谢谢。我们都是半糖。
1: 张伟说，所以我不发这些朋友圈。我跟你不一样，我根本不在乎，真的。就是如果说就是我们自个儿的社交自留地，还要考虑到、这个看了会不会那个啊，那个看了会不会难过啊，这个看了会不会嫉妒？我的妈嘞，我活得太累了，真的。你爱看不看，爱赞不赞，我发我的，对吧？啊、然后这
0: 憋怎么家小孩、小女儿一年级，
1: 今天还要去拿录取通知书。
0: 那就还有大女儿和大儿子，
1: 他家三个啊？
0: 我不知道。
1: 哦，
0: 不多祖多福吗？
1: 哦，这不假啊啊！
0: 一年级是吧？一年级今天那每个学校有些不一样，因为今年是什么学校？六中。今天是由于他发公告了、由于部分的老师没有到位
1: 啊、
0: 所以今天部分班。
1: 不，只是部分班。
0: 部分班
1: 啊，不分班。
0: 往后延一点。
1: 延期了啊、
0: 今天小学门口。我们家小学是上个礼拜拉的，我是20几号记得，我是在出去玩之前拉的。
1: 你家拉小学，你家中学？
0: 哦，中学。
1: 真搞得很，那头脑正是呢。
0: 哦，我们家小女啊，没有。
1: 有对，在那不一定有没有，只是暂时、
0: 我们家小孩现在目前都在我这边
1: 啊，只是暂时没有挂户口本上，但是不影响他分割你的财产。
0: 哦，是吧？
1: 你知道的，私生什么也
0: 啊，对啊，还好没有。
1: 然后
0: 要不然我这200-300块钱也不知道怎么分了，就是
1: 没事，你还有花呗呢。月亮说完了，刚刚听你们说一年级分班，我听得太认真了，我闯了个红灯。
0: 去，
1: 3、2、1，
0: 怪我了。
1: 我家二宝开学一年级不去分班，有的学校是让你去的，有的压根儿不用去。
0: 就大部分学校是不用小孩去
1: 的。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吧，就你家上哪个学校，无论是小学还是这个初中，现在高中也是这样。
0: 你没有任何的决定权利。
1: 对，你呢就阳光分班，高中那是考的嘛，也是分的。
0: 对。
1: 然后呢，你关注这个学校的公众号，再然后你找到推文，就是什么阳光分班政策，它有的呢，它是因为教体局统一安排，喇沙区的是喇沙区，南桥区的是南桥区，它会有督导人员，就教体局的人到场。
0: 对。
1: 有的呢会邀请几个家长代表，就是证明公开透明
0: 这个学校的老师，
1: 哎，老师、就是年级主任，
0: 还有一些这个就是那个叫做纪检的组织部门，
1: 哎，对嘛，就是一般、
0: 还有一些家长代表、
1: 督导组的等等等等、
0: 还有一些人在一块儿去把班分好之后呢，今天会统一公告，
1: 哎，分也不是这些人分，
0: 哎，
1: 是这些人作证，看着电脑小程序里面再分。
0: 阳光分班绝对是公
1: 平
0: 公
1: 正，
0: 这个可以放心的。
1: 是，所以呢，你们呢不需要去，就没邀请你去。有人说，哎呀。怎么没邀请我的？不用，你就关注公众号，扫码，然后把你家小孩的身份信息一填，你就知道分哪个班了。
0: 这个来，老师发了说今天是礼拜二上午，
1: 哎，不错哎，还分
0: 7:30到11:00，上午7:30到8:30是庭城普悦、祥生、东方悦、镇荣府、陇西庄园。8:30到9:00是时光兰亭、金陵苑、博悦府和港汇。
1: 哦，也就是说镇荣府现在是小学区是醉翁小学了是吧？
0: 是醉翁小学是吧？
1: 啊，他底下是醉翁小学的。
0: 对。龙喜台、恒大绿洲、东方花园、市府公英式公馆、乡村民俊世贸公馆是9:30到11:00。
1: 所以你看，学区这个东西好像也真的是
0: 看不清楚，
1: 会有变化。
0: 我们紫薇那帮孩子们，有人上六中，有人在五中，对，清流
1: 对对对，看路的，
0: 清流路一条路吗？

0: 是是是，
1: 还有人这个上实验，家住的都不地方不一样
0: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二中不是撤销了初中部嘛，
1: 对。
0: 然后二中那片的也一部分划分到实验，一部分划分到五中，导致于今年实验据说开了将近20个班。
1: 我的乖！
0: 哎，孩子们，明年
1: 卷
0: 呢？我看今年上实验，2年后啊，今年、明年、后年，后年的中考又是一场血战，真的是，这个人数不得了啊。
1: 但是他分开了，在这啊，对。
0: 分开啥了？考不是一起考？

0: 就在一个户口本上面的
1: 啊，关中王了。
0: 来，这首歌送给各位啊，来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1054车友路况福利群的加入方式呢，各位听众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啊，我可以帮你拖进去。1054的微信号是 C 1054520。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护公平。

0: 护航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3: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真。
4: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小伟阳也来了，今天挺早的。
3: 今天7:53，算相对来说的话。